0: 路标短视频4.8万余次。
1: 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昨天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要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0: 昨天，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关注防汛动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关于景区的消息，受到泥石流的影响，从昨天起呢，九寨沟景区的日泽沟建筑海以上区域，包括泽沟全域暂缓了接待游客。另外呢，九寨沟景区的树正沟全域，包括日泽沟建筑海瀑布以下，经过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可以正常迎客。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的火车票。
1: 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了上交所的科创板，全天成交额就超过了1400亿元，创下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1: 昨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0: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15亿元。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是的，这个暑假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其实说到暑假，你一看这个日期，今天7月28号，过得好快啊！这时间
0: 已经过半了都。
1: 是，这暑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启程啊？或者甚至有朋友决定带着孩子要不光玩这一次啊，要去到很多的地方。暑假是很难得的一个亲子相伴的时间，家长也会请年假带着小朋友出去看世界。那么我们来去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的这个特别策划呢，之前也是推出了像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然后呢，陆续也有朋友啊有一些反馈。会有些视频，大家在这些地方玩都非常的开心，有很多的收获。那么应大家的需求和要求和呼声，我们这次就新开了我们的新疆加开团。
0: 新疆这个团啊，就是您带着孩子也没问题，咱自己去玩也玩挺开心的啊。它是适合全年龄的人群的，或者说给父母报都可以哈。因为新疆的自然风光太美了。我们1024这个去新疆，组织去新疆去了很多年了。
1: 我们基本上相当于是我们团建的地方。
0: 对，就每年夏天。都会组织大家去，然后1024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这个陪同大家一起去到过新疆啊，就是所有的主持人因为新疆太大了嘛，所以所有人去到的线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在北疆玩的，有的人在南疆玩的，即便都在北疆线路也不一样，所以回来之后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也坐在一起，大家谈自己的感受嘛，然后我们根据大家的感受哈，把大家觉得去过的共同都觉得特别好的地方给大家这样传了一条路线，含金量爆表，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儿，您可以看到这一次新疆的行程。

0: 然后有二维码，您扫码入群，我们的主持人文章也在群里，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群里面来咨询。
1: 这三个湖呢是很难得的，市面上能够见到让您一次旅程，然后呢一次包揽三湖这样的一个行程的。哪三湖呢？非常有名的赛里木湖、喀纳斯湖以及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呢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颗眼泪，因为湖水是像海水一样非常的蓝，非常的澄澈，而远处呢就是雪山，然后你能够看到是不同层次的美景。关键是赛里木湖超级大啊，所以在这儿你可以拍出很多的好看的照片来。另外就是喀纳斯湖，在被誉为神的后花园呢，我跟新华去那儿了之后呢，就有一种误闯仙境的感觉。
0: 是的
1: 啊，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因为喀纳斯它首先地貌非常的丰富，湖水一天变好几个颜色，而且呢你到了喀纳斯之后，你会感觉到林海、雪山、湖面这几种景色同时让你尽收眼底，你会真的怀疑这是不是我在电脑桌面里面，是不是在梦境当中。另外还有就是天山天池，天山天池也是新疆的一个特别早的一个名片了，非常有名，烟波浩渺的感觉。天山天池现在周边呢、啊、它有很多的树，所以说有那种草木很葱茏的感觉，因为它在天山脚下嘛，所以雨水也非常的充沛，平时阳光一照湖水湛蓝，非常漂亮，在这儿照样能够拍出很多自己的人生照片。
0: 这是我们说到的三湖啊，全程的吃住行呢也给您安排的特别妥帖，住宿四晚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再加上一晚和睦小木屋，所以你看又特别是舒服，同时呢也兼顾到了有一定的特色。
1: 嗯，
0: 美食就更不用说了，新疆好吃的太多了，羊肉串、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冷水鱼，你每天你都觉得吃不完的都是舌尖上的新疆。
1: 我要吃好几顿、
0: 啊、
1: 一天我要在新疆
0: 吃
1: 七
0: 顿
1: 饭。
0: 对，双飞八日游，7月30号我们马上出发，有一个团哈，然后8月8号还有一个团，所以说您可以看您的时间，都有主持人带队跟您一起吃羊肉、看星空啊，这个拍大片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儿，了解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或者拨打电话03116779751 6779751。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你听说过三妻四妾这个成语吗？
3: 呆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告诉你，三妻四妾是对古人最大的误解。
4: 没错，在古代，别说三个妻子了，你就算超过一个，那也得坐牢啊。虽然古代允许纳妾，但是正妻只能有一个。如果多娶的话，按照《唐律疏议》的记录，男子就会被抓去强制劳动服苦役一年。而妾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能给家族延续香火，毕竟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好，孩子容易夭折，有的正妻可能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怀不上孩子，所以啊，妾的存在就增加了延续香火的可能性。不过虽然都是嫁过来的，但妻和妾的地位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正妻有法律保障她的地位，但是妾就像是商品一样，甚至可以自由买卖。比如大名鼎鼎的苏轼就曾经用小妾来换取宝马一匹。不过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娶到一个老婆就不错了，没钱没地又没房，养一个都够呛，还想要两个。另外，古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像明朝的常州县的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300比100，所以那时候打光棍的男性可多了去了，能娶到一个媳妇儿就偷着乐吧。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早上上班路上，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防汛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水利厅呢决定从昨天晚上的18:00起对石家庄邢台邯郸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2026年石家庄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日前印发，围绕市场、政务、要素、法治

0: 信用开放服务这七大维度，推出28项精准务实改革举措，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近日，石家庄市安委办印发通知，决定即日起到今年的12月31号，在全市工贸行业粉尘涉暴领域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再来关注身边活动，2026中国第九届布艺展览会近日在石家庄市深泽县开幕。深泽县布艺产业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这儿的产品呢也是涵盖了桌布、空调罩、沙发巾等上千个品类，产品销量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80%以上。
1: 再来关注到其他民生消息，近日呢，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裕华交管大队联合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常态化开通出租车进院便民接送服务。
0: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图书馆发布了免押金读者证办证注销及押金读者证退证的须知，没有办过读者证的市民，凭身份证原件或者是电子社保卡的二维码，可以在新馆老馆的自助办证借阅一体机上自助办理免押金的读者证。那该证呢单次最多可以借4册书刊，期刊上线2册，借期30天，可以续借一次。
1: 出游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近日启幕，古风 NPC 实景巡游、花粥歌舞演绎轮番上演，还有惊艳全场的打铁花表演。
0: 比赛方面，我们来看庄超第四届中国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上周末在石家庄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开赛，来自全国多地的足球队伍共同开启一场近3个月的全民足球盛宴。
1: 全国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近日在石家庄举行，该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近500名优秀的青少年射击选手参赛。
0: 早上的时间啊，不知道您早上这个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出门的时候也在考虑，哎，今儿穿哪双鞋呀。到了夏天，大家不光说我身上想穿凉快点，脚也想穿凉快点哈。一方面太厚重的运动鞋你觉得闷热捂脚，有时候穿凉拖啊，什么凉鞋又担心磨脚，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双什么呢，又凉快又舒服的一双健步鞋。乐商城啊卖的特别好啊，这个云网漫步鞋特别透气特别舒服，关键是版本还升级了，但是价格没变，79.9元一双，第二双0元，也就是79.9元，今天买一双送一双，你到手2双鞋啊。
1: 对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个。

0: 的足力健啊，因为足力健我们知道啊，老年人为什么穿足力健？方便舒服。这款鞋上脚之后，年轻人也会觉得说太舒服了，轻量化高回弹，穿上之后双脚像踩在那种又有弹性又柔软的棉花上，上脚之后这个鞋你就忍不住来回踩啊，来回蹦，因为它真的很舒服嘛，感受那种回弹感。然后夏天穿鞋很怕捂脚很怕出汗吗？这个双鞋做到的就是细网面透气性很好，升级之后呢，鞋面透气，鞋底也很轻便，所以穿上之后呢，你会觉得说自己平时走路啊都能多走好多步，所以很多人买完这个鞋之后，穿上这个鞋之后啊，脚感非常棒啊，穿上之后就不想脱了。
1: 嗯，设计也挺好看啊，挺有运动感的，男女款都有，四厘米的一个厚底的设计哈、啊、也会拉长身形。那线下实体店呢是同等的工艺品质，售价基本上要几百起步了，这次乐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9.9元，第二双啊0元哈、啊、所以一定是两双下来，你看一双下来核算不到40元，性价比很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趁着活动一次入手两双，夏天可以两双换着穿。
0: 夏天呢，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家里面那些暗藏的风险，比如说什么下水道，下水道一怕堵，二怕反味儿，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啊要进行预防。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高分子的管道的养护的凝胶，这个也叫做什么呢？管道速通养护凝胶，没有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管道，厨房啊、卫生间啊这些管道您平时都要用一用。为什么？头发、油污等等这种堵塞很容易就给你堵住了，
1: 嗯，
0: 等它堵住的时候，你再找专业的工人去给你掏，这价格可就贵了。所以这一个凝胶帮您去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从根源消除异味，杜绝小飞虫的滋生，养宠物的家庭、母婴家庭一定要用起来。这一大瓶是500克，日常维护能用个3-4次，您基本上啊1个月到2个月用一次就够了。五瓶今天到手才只要68元，家家必备的，而且您下单我们再加赠您两个开口器，算下来一瓶才10几元，比最终上门找人疏通的划算太多了。而且呢，你也可以给父母那边也备上啊，管道疏通，咱们把家里面这些隐患提前预防和排除。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宝子们，最近刷到验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验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5: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5: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

0: 枪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尚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现在到了夏天啊，不少朋友会喜欢到户外去徒步啊、露营啊，但是啊，还是要提示各位，因为极端天气多发啊，外出露营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首先在7月26号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事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是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一个景区，当时受到了这种短时强降雨的影响，而引发了山洪，导致什么呢？部分露营游客被困在那儿了。截止到当天的下午，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了。那么据了解呢，当地这个景区叫双石门景区，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露营目的地，而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在那儿了。亲历者后来介绍，从开始下雨到山洪袭来，大概只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大山没有多少反应的时间，赶忙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山坡上去避险。
0: 当然对于这场突发灾害，也有不少人表示意外，气象部门明明已经发布了山洪预警，景区是否做好了应急预案和安全保障呢？还有就是雨季在河谷地带去露营，这属于极高的风险行为啊，也要提示各位。说到这个野外露营了，现在大家喜欢去露营，但是这个野外露营地是吧，怎么去选择一个安全的露营地，今天也借此来说一说。首先呢，是要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去露营，不要盲目去跟风挑战什么网红野生路线，不要去一些没有开发的区域。还有就是建议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啊、河滩啊、水库下游啊等一些区域，警惕水位突然的上涨。还有就是扎营之前提前确认好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夏天的这种强降雨啊或者涨水的这种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的安全地带。
1: 是的，不怕意外就怕万一。我们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呢，有一些危险信号一定要多注意，比如说要学会看云层，如果发现上游雨乌云非常厚了已经，那很可能已经憋着一场大雨，会有涨水的风险，这要注意。另外要学会看河流的异常，水位急速上升或者水位骤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并夹杂上了一些枯枝树叶，这很可能是上游山洪正在袭来的信号。还有听声音，听到山体内部如果传来的那种咔嚓的异响，或者山谷当中传来了类似火车轰隆隆的闷响，要立即转移，因为近期已经有多起被困的案例了。
0: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九寨沟的这个情况啊。7月26号的时候呢，九寨沟景区局部就是受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泥石流，部分道路受阻，2000多名游客短暂滞留。万幸的是，在多方联动救援之下，所有的滞留游客已经安全撤离了，没有人员伤亡，有惊无险。当然，也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啊！尤其是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说当地已经发布了暴雨预警、山洪预警，绝不要再去户外去露营啊什么的。尤其今天早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预报哈、河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包括石家庄也是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是的，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雨情。据今天白天到夜间的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会有分散性的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甚至更大。另外呢，石家庄水利局、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市的赞皇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那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时的刚刚我们提到这种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所以各位出行啊，尤其是如果说你要到山区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这是大张伟写给天天兄弟的歌，一首藏了2年的歌，最近他终于想通了，有些事就算不

不能说，不能想，但永远不会忘。愿友情化作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特别推荐理由，当王一博和大张伟共同演唱这首歌时，让听众大喊“爷青回”，也让汪涵泪洒现场。大张伟，永远唱不完的歌。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是变形金刚呀。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我是麦迪。
5: 早上上班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些新鲜的职业和新鲜的事物哈。首先来关注的是一个新鲜的职业，什么职业啊？教人骑自行车。有朋友说了，这还用教吗？我5岁那年我就骑会，我就学会了哈。是您是学会了，但是您得这个接受一个什么现实呢？就是有的朋友可能小时候没学会啊。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6: 有的
5: 就可能那个他从小就没学会骑自行车，所以他的这个事儿啊，你小时候没学会，长大好像更不好学。
6: 这真不好学，
5: 因为小时候吧，你觉得摔两跤也无所谓是吧？小时候那膝盖天天抹着紫药水，那胳膊肘你觉得挨摔也很正常，每天这各种奔跑。但是长大了吧，你会有负担，你挺惜命的，你怕磕呀碰的，所以有的时候长大了你反倒 也有心理上的觉得包袱啊，所以长大了很难再去学。但是有人有这样的痛点，于是有人就寻找到了这样的市场需求。
6: 当上海体育大学研三的学生小李把上门教成人骑车成为创业项目的时候，身边人呢就是表示了刚刚的疑惑。但是这个看似反常识的服务却让小李在2年多时间里累计收入27万元，和团队累计教授学员近700人，也就是说他教会了700多人学习自行车，而且都是成人。小李介绍，我的课2节课包会啊，人效率还挺高，每节课1.5到2个小时，总收费800块钱，你说高吗？
5: 也好像还
6: 也对，也不便宜。他还表示，
5: 毕竟咱们小时候学骑自行车
6: 是免费
5: 花钱，对。
6: 但是他能够让1-2节课包会，我觉得这个也挺有吸引力的。
5: 对。
6: 然后呢，学员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什么呢？2个方面：一是通勤刚需，职场人士呢学会骑自行车能够大幅的节省时间，扫那共享单车是吧？另一个层面呢，就是应急需求和技能的储备。
5: 嗯，比如有些公司人组织骑行团建啊，你要不会骑的员工，你还得临时突击去学。也有部分小朋友跟老年人可能作为技能储备是吧？进行学习呀，所以它有这个市场。

0: 车子不倒，后来慢慢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给你扶着这个自行车后座的大人他就悄悄地撒开了手，
1: 哎，
0: 然后你就自己能够平稳地往前骑了，这也就此就学会了。
1: 这么说吧，小时候啊，咱们学习自行车的那个年纪，一般腿儿伸直了也都踩不到地。
0: 哎，对，
1: 一般就是那个年纪来学的骑自行车。
0: 是，
1: 说完了这个学习自行车这个事儿，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新东西，就是什么呢？3D 打印机。这个打印机其实现在很多家庭是有的，尤其是家长会买来给孩子做什么呢？ 3D 打印的一些创意用。
0: 嗯，
1: 相关市场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消费级的 3D 打印设备的家庭用户占比从2023年的不足20%到2025年已经增至45%了。说这东西能干嘛呢？孩子的教具、玩具、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纸巾盒、收纳盒、花盆、手办都能够通过 3D 打印机轻松实现。
0: 嗯，
1: 损坏的支架、旋钮、生活小零件，你说这东西我去哪儿买部件啊？从那配件你不好买，那 3D 打印机呢可以来去把它做出来啊。 3D 打印机逐渐从少数的极客专业设备变为了现在一种新的家庭创造工具。
0: 是的，现在 3D 打印机挺流行的，而且在很多家庭比较普遍了。当 3D 打印机逐渐像家电一样融入我们的生活，不少家长也会有疑问啊，就是打印的时候因为它是有那个味道的，就闻到的这个气味来自于哪儿啊？这个机器长时间的放在书房啊、卧室或者客厅，它安不安全啊？它健不健康啊？会不会影响空气质量啊？还有就是孩子频繁的去接触打印出来的这些玩具，有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材料安全呢？首先我们来说，家庭用户最常购买的这个 3D 打印的耗材啊，是 PLA 耗材。
1: 嗯，
0: 这个东西的核心成分叫做聚乳酸，它本身是环保无害的啊。正规厂家还会对耗材进行排放安全的一个检测，并且会公开它的主要成分。所以呢，大家在选购耗材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大品牌生产、有检测报告、有成分标注的产品，避开一些低价但是存在质量隐患的3无耗材。
1: 嗯，
0: 因为3无耗材在打印过程当中是有问题的，
1: 往往就伴随着像刚刚这个家长提出的异常的烟雾、刺鼻的气味，成品通常质感还比较脆啊，不结实，这些都是肉眼可辨的危险信号。遇到这种的 3D 耗材一定要谨慎，就不要用了。如果是家庭场景下为宠物孩子打印使用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成分更为精简的叫纯净 PLA这一种品类的 3D 打印耗材。
0: 3D 打印机真的是一个挺神奇的东西啊，就是你可以把孩子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打印出来变成现实。来听到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周二早上出行8:54，我们来跟大家再来提示一下今天的实时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会有雨，到底雨下会下多大呢？我们来看到啊，在今天的时候呢，省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暴雨黄色预警，张家口的中西部、唐山的北部、东部，还有秦皇岛的南部、西北部，在昨天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降水。那么在今天开始呢，在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强降水，以上地区小时雨量将达到20到40毫米，同时距离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上述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雷暴大风天气。今天出门，很多地方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啊，防范降水。
1: 注意天气变化，平安出行。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积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河北省水利厅决定于昨天的18点起，对石家庄、邢台、邯郸启动洪水防御四紧急响应。2026年石家庄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日前印发，围绕市场、政务、要素、法治、信用、开放、服务七大维度，推出28项精准务实改革举措，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疾病预防控制15规划近日发布，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全国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近日在石家庄举行，赛事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近500名优秀青少年射击选手参赛。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慧娴带来的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人生啊，真的是一场相逢，也是一场别离，最终我们都会成为岁月当中的风景。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做的就是尽力珍惜，尽力美好，您说呢？我们热爱这些音乐，喜欢通过老歌回望的朋友，不就是在践行这件事情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邓紫棋，唯一。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6: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1: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6: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1: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7: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林俊杰和阿萨带来的一首《小酒窝》，谁都喜欢容易沟通的人，真的能沟通的人，沟通有效的人。您听这首《小酒窝》，你就觉得歌里的男人和女人沟通起来呢，应该是比较简单，他们彼此欣赏，也愿意换位思考。林徽因曾经说过一段话，她说真正爱你的人是先低头，等你情绪稳定了再教你人情世故，而不是非要争输赢到最后一拍两散。是呢，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就是喜欢在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争输赢，那你真的赢了吗？

和你的女人实在是不想和这个男人继续讲话了，因为真的觉得没办法沟通，心太累了。自古无法沟通的事情呢，肯定特别多，要不然怎么那么多成语被发明出来说这个无法沟通的事，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对牛弹琴啊，鸡同鸭讲啊，话不投机啊，格格不入啊，或者还有一点没有攻击性的词不达意，林忆莲。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3: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3: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一个扛瓦斯桶的青年，后来用吉他写出了几代人爱着的人生旋律。凡人歌善良地安慰奔跑的世人，我们皆凡人，有些烦恼是正常的，别纠结。山丘旋律写就了一段流畅，而他用十年填的词真的和奋斗了几十年的中年人强烈共鸣着。一个写了几十年歌的人，有些歌还是要特别写给自己，比如说一首新写的旧歌。什么是新写的旧歌？就是早该写的歌，歌名当中带着一份委屈和对自己的怨怪。和一些父子关系一样，俩男人受不了两句就能吵起来。李宗盛年轻的时候和父亲的关系有点紧张，两个不肯低头的男人吵呀吵，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开煤气行，他呢却希望可以去做音乐。等李宗盛渐渐成熟，他也开始回望他和父亲的过往，才发现也许父亲不能完全读懂他，但是寡言的老父亲一直能替他着想，一直都希望他能够过得很好。但是父亲已经离开了，他没有办法和他有歌里的那种推心置腹的对话了。然后李宗盛把这段心声写进歌里，这一封带着满满愧疚感的和解信被李宗盛放到抽屉里。有一天我们听到了这首歌，那一句爸我想你了，听过之后真的让人非常语塞，听过之后真的

想让人流眼泪。但你知道，真的就是这样一首歌，他在帮助李宗盛表达爱，在感恩和父亲的遇见，新写的旧歌。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矫顿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6: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徐怀钰的一首友情卡片。姑娘唱的卡片呢，其实是一种概念，而这个卡片上印的是某一年姑娘和曾深爱的他珍贵的交往画面。音乐人喜欢用卡片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理解。曾经呢，卡片是我们生活当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对吧？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尤其很多80后，攒钱买那个小画片，把一张大大的这个画片剪成一张一张小的，有大有小。或者交换，或者呢是拍来拍去。过年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互相赠贺卡，生日的时候呢送给好朋友生日卡片，曾经还喜欢交换名片。哈哈，现在我们这些有卡片执念的人还会在很远的地方来寄一张明信片给自己。卡片是生活当中特别重要的角色，而现在呢通讯的发达，卡片虚拟了，但是并不影响卡片这两个字在我们心里泛起波澜，你说呢？古古王之瑞，我的纸飞机，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哎呀，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时间好像真的过得挺慢的，真的有时间拿出来慢慢消磨，叠纸飞机，叠星星，绣十字绣。你要说现在这个时候，你让哪个姑娘绣十字绣，十个里头有九个不愿意吧？有空他们还愿意多睡一会儿啊。没事儿，十字绣这个事情呢，只能和互相理解的朋友聊聊，哈哈。因为呢，当年绣十字绣这件事情，真的挺上瘾的，是吧？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就是绣完一幅还想再绣一幅，就连我这种能把恐龙绣成哥斯拉的人，也都觉得绣十字绣还挺有意思的。您还留着当年的作品吗？听听李宇春继续带来这首《蜀绣》，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市安委办印发通知，决定即日起至今年12月31日，在全市工贸行业粉尘涉爆领域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近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裕华交通大交管大队联合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常态化开通出租车进院便民接送服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昨天呢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近期呢，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阵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

好听，城市情歌来自南方而重唱。大南方和小南方，他们的和声真的珠联璧合，他们的太多歌曲听上去都是那种，大南方和小南方就像是一个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个朋友，好像也没有那种特别让你觉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唱腔，他们更像是空气一样的存在，就是让你听着听着你就想依赖他。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孙俪带来这首《爱如空气》。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6: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5: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6: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5: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7: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齐秦动力火车熊天平和许茹芸带来的蜗牛。蜗牛真的很慢，它们大约每小时只能爬行1到2米，它们是大自然当中当之无愧的爬得最慢的动物之一。但是那句话怎么说的，不怕慢就怕站，它就这么爬呀爬，但是总能够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回头看，有些朋友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成长路也像是蜗牛爬行的感觉？自己的成长不是一场狂奔，而是一次静默的蜕变，一点点，一点点的，就成长了。王心凌。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小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没有见过宁静的海，因为去看海基本上都是暑假，要去呢可能就会去到这个海滨浴场，你知道这暑假的海滨浴场呢都是非常热闹的，而只有长大了可能才会错峰去海边，才能真的见到那一片宁静的海。当然人们对风景的选择是强迫不来的，有人就是喜欢古代建筑，中式欧式，有人就是喜欢自然风景，喜欢草原，喜欢山川。宁夏是一个风景复合性比较强的一个地方，有著名的贺兰山，可以看到壮美的黄河，还有相对呢比较秀气的沙湖风景区等等吧。宁夏沙漠景观，很多朋友呢还是想去看看的。当然我一直不想把沙漠称之为风景。梁静茹，宁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6: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7: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6: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7: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天呢，一闷热，又到了每天出门站在鞋柜前左右为难的时候。这厚重的鞋子闷热无脚，前口单鞋支撑不住，挑来挑去呢，清爽舒服的运动鞋才是夏日常备。那接下来我们连线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我们来听听他跟我们有什么好的分享。心源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乐商城常年霸榜啊健步鞋运动鞋啊，就是大家复购率啊包括这个喜好程度非常高的一款。不过呢这次呢他们家上新款了，叫做云网漫步鞋，我觉得朋友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它是比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飞织的老款更加透气更加舒服，我觉得整个的质感呢是更加适合夏天的，所以说推荐大家来试一试。关键是它版本升级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啊，依然是79.9元一双，而且如果说朋友们买第二双的话是0元，也就是说79.9元到手是两双。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给咱自己啊整一双属于年轻人的足力健。那为啥说这双鞋呢就是算得上是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呢？是因为它上脚之后真的是太舒服了，就是轻量化，而且呢高回弹，穿上之后呢就感觉双脚踩在那种很柔软但又有弹性的海绵上，但是支撑力也非常的够，就是你上脚之后你真的是忍不住，你就想在地上去走，你甚至想跑跑跳跳去感受那种质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夏天穿鞋啊很怕捂脚啊闷汗啊，那这双鞋呢整双做的就是网面的设计，它叫云网漫步鞋嘛，整个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呢因为之前呢飞织的那个款式今年呢变成了升级之后后的这个云网的这个款式，它整个的鞋面会更加的透气，鞋底呢也比老款的我觉得轻便很多，鞋内呢也很舒适，包括呢它连那个系带那个鞋绳都很贴合你的脚，所以说我觉得你上脚之后呢你就会感受到它简直就是一双你的梦中情鞋。整个的样子呢也是很利索很简约很有运动感。男女款呢一共是有6个颜色可以给大家来选择，它这个侧面呢有那种渐变的晕染的线条，我觉得还是很适合沉闷的夏天。而且呢它那个整个的底儿的做了一个4厘米的厚底的设计，所以说就算是小个子的朋友哈，也是可以悄悄的帮你拉长你的身高的。线下呢实体店同等的工艺品质售价呢基本上是大几百起步。那这次呢我觉得乐商城呢也算是福利力度拉满，之前呢我们的老款的飞织呢是79.9元到手两双嘛，这次呢它虽然说进行了新的升级，但是价格没有往上调，大家可以感受到更加舒适的感受之外呢也可以以非常合适的价格把它拿下，因为79.9元啊一双，第二双在立减就是0元到手，也就是说79.9元是两双鞋，朋友们一定要拍两双哈，千万别忘了。核算下来呢就一双不到40元，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双很舒适外形的又很运动的我们的属于年轻人的足力健了。而且趁着活动哈、我觉得大家一次入手两双，在这样的夏天您出门的话呢也不用到底穿什么鞋来发愁了。当然了我觉得夏天发愁的事儿哈不仅仅是穿鞋这一件哈、可能呢还有您回到家里面发现哈、这个家里面的厨房啊卫生间管道里面有一种不好闻的味道，包括呢这个毛巾上啊或者是墙壁上啊有很多的小飞虫，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让人也是非常的腻歪。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也是乐商城销量非常高的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个凝胶呢它是没有那种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往里面灌一些液体啊还有那个水说啊就是说可以帮你清理管道它有那种刺激性的气味，这个没有。包括呢有些朋友说这个会不会腐蚀管道啊，这个也不会。像如果说您家里面哈、这个下水道里面有头发呀，咱家的厨房里面那个管道里面有油污堵塞了等等，你把它倒进去大概等个20分钟哈、它就可以见效了。如果说拥堵比较严重的话您再多等一会儿然后再往里面浇那个热水，它也是可以帮你哈、去这个根除的。它在这个消灭我们的管道的细菌的同时呢也从根源消除异味，包括呢杜绝这种小飞虫的滋生。家里如果说您是属于有小宝宝的或者是您是属于养宠的家庭，这个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一瓶呢它是500克一大瓶，日常的 维护的话，咱一瓶的可以用上个两三次。这次呢，咱们68元到手整整是5瓶，下单的话呢，再给您随单加赠两个开口器，就算下来呢，一瓶才10几块钱。您想平常呢，如果说您请个人上门疏通管道的话，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哈。真的是这次呢，如果说您买这个养护凝胶的话，划算特别多。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是回复给力，我觉得也可以给爸妈家里烧上，因为这次呢一下买到5瓶嘛，也不用动手去这个掏这个脏污了，就是帮大家也可以解决这个夏天的烦恼。

解决这个下水道管道的这种飘臭味啊小飞虫的这样的烦恼，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好的，欣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

任贤齐完成词曲创作的一首《少年游》，这也是当年电视剧《隋唐英雄传》的 OST。 过去的中国风歌曲吧，你就听他写的特别容易洒脱，你听他主歌部分以双肩扛起数不尽的忧等短句构建叙事场景，而副歌呢就开始解题了，通过痴笑轻狂任我潇洒少年游的长音处理，强化情感的张力。在编曲当中，像古筝啊、笛子啊这些传统乐曲是真的非常洒脱，过去的古装影视剧的歌曲特别贴合电视剧，一点剥离感都没有。

美人吟不仅是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画面，更是展现了美人的柔情和哀怨。从前对李玲玉的概念就是甜歌概念嘛，这首美人吟就是李玲玉更丰富表现力的一个作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屠洪刚，你

0: 上。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图书馆发布免押金读书证办证注销及押金读者证退证须知，未办过读者证的市民凭身份证原件或者是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可在新馆、老馆自助办理借阅一体机上自助办理免押金读书证。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近日启幕，古风 NPC 实景巡游、花粥、歌舞、演绎轮番上演，还有惊艳全场的打铁花表演。庄超第四届中国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上周末呢，在石家庄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开赛，来自全国多地的足球队伍共同开启一场近三个月的全民足球盛宴。抖音集团发布公告称，抖音近期全面升级了未成年人模式的核心引擎适龄推荐算法，这套推荐机制呢，在推送适龄内容的同时，也会过滤掉超过当前年龄段认知范围或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唱《红雨》的那个时候，孟庭苇留着长头发，戴着布娃娃一样戴着花边的帽子，林忆君短发卷卷的，眉毛画得特别浓特别粗，穿着牛仔装，就是显得很干练很帅气。那个时候吧，真的有很多歌手都特别喜欢穿水洗布，也有人特别适合驾驭这种风格，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听到的王杰。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3: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0: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3: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0: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小的时候吧，下过雨之后，在家属院的一些角落就能看到一些小绿苔。过去的绿苔在地上，现在有些朋友把它们已经养在了小花盆里。那句诗怎么说的？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藓小小的，但是并不妨碍努力在萌动，突破自己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是啊，像小苔藓一样，不惧风雨，继续努力奋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周华健带来这首《风雨无阻》，也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接着您要听到的是《星光漫摇吧》，糖豆为您主持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先飞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3: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3: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西旅游全程陪伴。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5: 陈卓璇翻唱网络热歌《昨夜风今宵月》，以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甜蜜又略带惆怅的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轻快俏皮感的古风。陈卓璇《昨夜风今宵月》。为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45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虽然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1:30了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每天吧，每天早上啊，一定要记得吃早饭。这跟健不健康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天当中最便宜的一顿饭了，请大家珍惜。记得以前小的时候，早饭这个做多了吃不完嘛，家里人呢会专门用一个罩子把饭罩起来，防止苍蝇飞到屋子里落在食物上不卫生。谁还记得那个罩子叫什么吗？饭罩子、菜罩子，基本上就是做成镂空的那种啊，就是为了防止苍蝇、虫子之类的。也是奇了怪了，那苍蝇见门缝就钻，但是你把窗户全打开之后，它还死活飞不出去，这事整的。有一天我甚至琢磨，你说苍蝇不会是在屋里演给我看的吧，就是不愿意出去。进来的时候嗖的一下进来了，出去的时候出不去了，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呀？后来我还问了问豆包啊，豆包说这个事儿不能怪苍蝇，因为进来有导航，出去导航失灵了。怎么回事呢？说首先苍蝇有着非常惊人的嗅觉，它的触角上看似只有两根小毛，但却分布着数千个嗅觉感受器，能闻到几千米之外的微弱的气味，所以门缝当中透出一丝丝的那个气味之后呢，就足够让他的嗅觉导航系统精准的定位，一路锁定你的家。等他在这个屋子里面吃饱喝足之后，想出去了，但是导航失灵了，失去气味的引导之后呢，趋光性的本能会让苍蝇把光亮当成出口，但是窗户是透明的呀，眼睛也没有办法识别啊，就非常容易撞上去。所以咱们中国有句话叫做跟无头苍蝇似的乱撞。

夏天最讨厌的两件套，不是高温和三伏天，就是苍蝇和蚊子。好在一年呢，我觉得有四季啊。到冬天天冷的时候，这俩非常讨厌的小玩意儿也就没有了。许多人现在就是抱怨嘛，说夏天太热了。结果到冬天的时候呢，又开始怀念起阳光明媚的日子，是不是你？以前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在冬天和夏天两个季节当中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呢？有朋友说冬天是比夏天要好过一点的，因为冷的话多穿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热，它绝对不会因为你少穿而舒适，反而你在大太阳底下会因为穿的少被晒得更加严重。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夏天准备去云南和三亚的朋友们，多涂一点防晒霜啊，那边的紫外线可不是跟你闹玩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夏天这个季节晚上睡觉之前还会选择去泡脚。其实泡脚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因为夏天的主旋律就是热嘛，就是高温嘛，所以可能很少有人会在夏天还会去泡脚啊。前段时间我也是爬山的时候走的步数多了一点，晚上用热水泡了泡脚，发现泡的时候啊，如果你脚不动，就只是在盆里边放着，就不会有太烫的感觉。但如果说你忽然左脚搓右脚，右脚叠在左脚上，你只要两只脚丫子一动，就会感觉到水温特别的烫。大家有过这种体会吗？你看，我总觉得说越翻腾，翻腾的次数多了，水温就会下降才对，对吧？热水嘛，越亮越凉啊。但是事实上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网上说这是由局部的温度差异所引起的一种现象，因为泡脚盆里面它热水的这个温度其实并不是完全均匀的。表层的热水呢，因为接触到空气会逐渐散热而变冷，脚周围的水呢，也因为把这个热不断传给了我们的皮肤而降温。但是处于盆底儿的水可能还保留着相对比较高的水温，如果泡脚的时候长时间的保持不动，脚周围的水呢已经降到身体比较舒适的温度了，但这个时候脚一旦动起来，原本下层温度较高的热水就会翻上来，脚一接触到温度更高的水，神经就会立马感受到强烈的热刺激，就会产生水突然又变烫的感觉。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皮肤呢，因为长时间接触某一个温度，敏感度就下降了，大脑在适应之后也就觉得没有什么了，这个时候水温变化的刺激就会重新激活我们的感受器，从而产生水又忽然怎么变烫的错觉呢？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到现在啊，夏天虽然说是很炎热，但是还是会有人选择晚上泡泡脚啊，哎，舒服舒服，松快松快。昨天刚跟我们家邻居聊过，一个就比我大一岁，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女邻居啊，说现在真的是颈椎也不好，腰也不太行，然后坐月的时候因为没有坐好，现在也是一身的寒气，说天天晚上吹电风扇都得穿着绒裤。

0: 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条公益广告，就是《家有儿女》里面那个小雨，端了一盆水出来，说：“妈妈洗脚。”印象特别的深刻，而且我也觉得非常有教育意义啊。嗯，我们班也是几乎每个孩子都端过一盆凉水，要求给妈妈洗脚，结果妈妈就不同意。因为当时还小嘛，小孩他接触不到热水，也不会让小孩接触开水啊。那我们只能接凉水，接完凉水之后，妈妈又我不洗脚，不洗，不洗，不洗，去给你爸去，去去去。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你跟妈妈之间有爱的瞬间。那说到妈妈，肯定也不得不提我妈。我觉得我妈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她非常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在自己的孩子喜欢的事情上，而对于她自己的人生追求呢，她还也挺有自己的节奏啊。我妈其实身上有一种钝感力，这两年不是大家特别流行说钝感力吗？我觉得我妈身上就有一种钝感力，是她其实不知道别人说话是在影射她。巧了，你在那块费半天劲，她一点没有听出来是她。然后呢，她自己又会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她在找工作上啊，非常有自己的主见。真的希望全天下的妈妈们都能健康长寿。看到用户656303说了，糖豆，我近期快要过生日了，可以对我说一句生日快乐吗？啊，那就提前祝你生日快乐。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公布了，来聊一聊你跟妈妈有爱的瞬间。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阳光明媚说，今天中午终于有空可以听豆的节目了，这天确实没有看到来互动啊。还有好几位朋友说，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嘛，是今天暂时不开视频直播啊，今天我们的惊喜盲盒也取消一天。昨天在我们这个抖音群里面提前通知大家今天取消视频直播啊，大家也可以进群，在抖音上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看到主页的那个群消息啊，可以点击加入。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你跟妈妈之间有爱的瞬间。看到微信上一生平安说了，最近住院了，哎呀，岁数大了，绊了一脚，摔在地上，骨头就碎了，真不像年轻的时候跑步跳远一蹦三尺高。 那肯定是呀。说实话，我妈昨天，对，我妈就在昨天刚刚做了一个微创手术，现在还在医院呢。不过是个小手术啊，一说微创手术大家都觉得小手术，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是动刀总还觉得对身体是有一些伤害啊。嗯，好的还挺快，今天我还看我妈给我那个微信视频号还点赞呢。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你说我们是更像爸爸还是更像妈妈？有的时候大家第一眼就会觉得说，那肯定是看他长的样子啊。那性格呢？你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乐观劲儿啊，大家也会觉得说啊，豆儿有时候挺乐观挺豁达的。我觉得我这个乐观劲儿应该是随我妈了。我妈跟我说了，说你呀、啊，你别看说我这边做手术啊，你该上班你去上班去，妈好得快啊，一个礼拜以后妈回来又能给你炖大骨头，等着喝吧你就。哎呀，我太爱我妈了。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原生家庭对大家的影响啊，大家每次一提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就会反应到啊，原生家庭给我的都是伤害。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一些观念多多少少的也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反正我就觉得我妈身上的有一股的这种哎特乐观的劲儿啊，妈没事儿，你该上班上班去啊，妈这小手术。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太爱我妈了，可能她也是报喜不报忧，她疼吗？那开刀的那个手术，不管是再小一个口啊，她肯定也会疼。但是每次打电话就说你没事，你去该上班上班啊，不用请假。所以今天我也想到来聊一聊你跟妈妈的有爱瞬间。看到静静宝贝也说了，其实说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微创也是非常伤元气的。爸妈一住院，真的就感觉他们老了很多。阳光明媚也说了，我们家是有三个女孩，每一次跟妈妈出去，邻居阿姨叔叔们都特别的羡慕，说哎呀，陈师傅家有三个闺女，以后就等着享福吧。我们家也是啊，就每一次说起来的时候，哎呀，你看人家那个有个女儿真好。当然不是说那个儿子不孝顺的意思。是这样的啊，你看我妈这次住院，人家一开始住院之前就跟她说了啊，大概得是住七天。就是人年纪大了之后，你说你住个院吧，你得把这几天你要在医院里度过的需要的一些东西都拿全，对吧？哎呀，你会发现住院收拾个东西，现在岁数大了以后考虑特别多。首先你就是不管咋的，像我妈喝那个降压药高低得带上，一对儿不能断啊。但凡喝过降压药就知道了啊，你这个降压药可不能断对儿，你不能说我今天想起来我就喝，我想不起来我就不喝，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啊。所以说大家也是时刻关注自己的血压啊。另外呢，我妈还得拿上专门治疗心脏的药。为什么说人老了健康是第一位的呢？因为如果说你不健康的话，你看着没，就她这些药光喝药喝这个水都饱了。还、吃什么饭呀呢？小的时候我也是见其他的邻居家的爷爷奶奶啊，看到过的，见过有一种就是装速效救心丸的一个小瓶子，是陶瓷的，然后做成一个小葫芦的形状，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见没见过？据说那个瓶特别容易碎，但是是设计师故意设计成那样的，而且碎了之后呢，它不会产生那些细小的

小渣子，就没有渣子，它就是为了让心脏病人发病的时候直接摔在地上方便喝药的，还不会有碎渣子划伤自己。当然了，这个药瓶说成本不低。我也是到今年在看科普知识的时候啊，我才看到这个说法。研究这个瓶子的人真的是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呀。看到赵赵今天也来了，他说我妈挺惦记我的，一般做了什么好吃的呀，你看我都结婚了，我都有自己孩子了，还是会专门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吃饭。有的时候工作也忙，不去吧又怕我妈扫兴，所以会为了他那个电话，会为了那一顿饭专门请假去啊。我听那属于双向奔赴了俩。看到好几位朋友都在微信上问这个刘伯昭这句啊，来比较典型来说一说。他说刚才莎莎姐结束的时候说，接下来是由糖豆主持的《星光漫游吧》，给我都听愣了。刚才莎莎姐还跟我说呢，因为这段时间明媛姐出门了，出差了啊，晚上依然动听的节目呢，都是由莎莎姐在主持，但是。雕刻时光呢，他也不能落下，他也不能放下，所以说相当于他一天现在主持两个节目，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就因为依然动听后面的节目是星光漫游吧，对吧，他可能他就说串嘴了，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尤其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听他们节目，我得倒一下啊，尤其他仨有的时候一天上仨节目，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哎，我现在主持的这档节目的下一档节目到底是哪个来的，因为一天主持仨节目。刚才听莎姐说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啊，接下来是《星光漫游吧》的节目由糖豆主持。你别说，我想想我都觉得挺刺激。福尔摩爽说了，我太爱我妈了，我现在孩子是一岁半了，我得上班，我老公也一直出差在外，是我妈在帮我们带孩子，有我妈的默默付出替我们负重，才能让我们在外踏实前行啊。真的是这样的啊，你看现在其实有一部分人不会这么想，因为他觉得婆婆也好，哎，妈也好，给自己带孩子是天经地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尤其我们在对待最亲密的家里人的时候啊，我们反而是把最不好的一面啊，最难听的话直接就倒出来了。其实大家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常常总是说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去给自己帮助过自己的贵人啊，拜个年呀，或者送个月饼啊，送个粽子啥的，但是却忘了啊，我们这辈子最应该感激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糯米糕说了，我妈今年70了，我都40了，周末给我闺女编了个蝎子辫捎带脚也给我编了一个，想想都觉得有爱。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40了啊，尤其我们女孩子都知道头发越长头发越稀。就是那头发现在说还能编个蝎子辫，那应该是发量不少。

刘开范说了，我跟我妈属于是母慈子孝型的，哎，真好。前提是啊、哦，还有前提，前提是她不来我家看我，本人目前独居。我妈每次来看我，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儿，嫌我找不到女朋友，嫌我挣的少，嫌我花的多，嫌我不吃青菜，嫌我看手机打游戏。她来我们家之前，我至少得做三天心理建设。有没有朋友就是说自己在外面上班，或者说自己一个人住，然后时不时的呢，妈就会带着东西过来把你的冰箱填满，但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说，哎呀，真烦，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我感觉妈妈来看你之前做的心理建设也不会比你少，是不是？嫌你这个嫌你那的，其实她可嫌你了。这要不是自己孩子，谁老想着来你家眼不见心不烦的，对不对？

看到小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说，真的特别心疼我的妈妈，为了我们这个家忍了很多。记得有一次自己离家出走，妈妈出去找我，我也没地儿去，后来我就回家了，比她到家还早呢。一般我们90后的小孩好玩个离家出走啥的。妈妈说出去溜达一会儿可以，以后千万别去这个汽车站火车站呢啊，那地方人多，陌生人也多，是吧？想想都后怕，借这个平台跟妈妈说一句，妈妈我爱你。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和妈妈那些有爱的瞬间。

0: 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醒节目主持人闪亮登场。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好多朋友都在问，今天豆儿没有视频直播吗？确实现在忽然意识到有个群特别的重要啊，提前跟大家说一下，也不会说这么多朋友这么多的疑问啊。目前我们群就是昨天刚刚开通的，在

抖音上，好多规则都还没有弄明白。大家如果想加一下的话，也可以去加一下啊。抖音去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五个糖，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找到我，在主页显示部分有一个群聊部分，去添加就可以了。以后我们有什么事儿，比如说开不开视频啊，或者不开视频直播的这些事儿，也会在提前在群里面通知大家啊。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再说了。那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爸爸妈妈啊，你跟妈妈的友爱瞬间。当然，有朋友说我可不可以说一说爸爸？当然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啊！这爸妈之间还有什么歧视吗？这是。其实我从出生到现在，我也想过很多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到底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有的孩子特别的好啊，他是长得既像爸爸又像妈妈，他甚至平等的长得像家里的每一个人。他去奶奶家，哎，别人一看说，哎，挺像你奶奶呀，长得。那仔细一看，你去姥姥家，说也很像姥姥啊，对吧？哎，人家有的孩子就是会平等的像家里面的每一个人，既像奶奶又像姥姥，就是两边家族的这个一些长相上的特征他都会有啊。通过这么多年我长久的一个观察吧，我觉得相比较我爸来说，我还是长得也像我妈，然后性格你像挺乐观什么的，我觉得也挺像我妈这一点。那天有个人在抖音上就看了我妈跟我一块去吃那个潮汕捞饼的视频，这两天不是可迷那个潮汕捞饼了吗？大家都说像大月饼，其实它就是一种南方的月饼。买到好吃的之后呢，我也会跟我妈一块分享，然后也让我妈出了一个镜。我看底下有那么两三个人啊，说娘俩长得真像，说我的眼睛长得像我妈。一般在中国人传统的对长相的认知来讲啊，有这么一个说法，都会觉得说如果生的是女儿的话，会觉得他长得像爸爸，对吧？如果你生的是儿子的话呢，就会觉得长得像妈妈。嗯，当然了，咱也不是说一棍子打死啊，大部分情况之下大家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家你看到没，好像完全反着来。那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像妈还是像爸呢？当然了，我有一点跟我妈特别不像，就是我妈在夏天啊，每一年的夏天几乎都不招蚊子，但是我就特别的招蚊子。哎，我这点也是随了爹了。这么来看还是随妈好。每一年的夏天真的基本上胳膊腿啊就没有完好过，洗个澡都能被蚊子咬好几个包。有时候在外面遛弯，只要有我在的地方，蚊子就不会咬别人。所以我也觉得说，是吧，以后我要找对象的话，我必须加一点，必须比我更招蚊子。咱也不玩什么阴谋了，咱就玩阳谋。是不是司马昭之心？我直接承认了，你也不用猜了，是不是？我就得找一个比我还能扛蚊子咬的，这样的话我才安全，

看到有位朋友叫公司啊，说豆儿你，我给你发了半天，你咋不读？后来发现我发错平台了。你发错平，你看着没？他指不定就私底下他骂我多少句了。

哪吒吃糖饼说了，豆儿，我昨天就给你发抖音私信了，你回我一下子，什么事儿？就是你穿的那个粉色的半袖的链接，你回复我，不是我这。我是从线下店里买的啊，你去找那个 UR， 我的妈呀，这还当个事儿办办的。我是从线下店买的啊 ，UR 线下店，但是我已经是好几年前买的了，现在可能恐怕都没有了。你就上那个网上搜，你大概搜个大差不差的，颜色也差不多少的啊，你买一个你试试呗，穿穿呗。因为以前呢，我觉得自己不是特别的白，然后呢，我又怕自己穿粉色显土。结果那一年呢，我就逛着逛着，我心想说咱就试试，对吧？哎，一试，这不大家都觉得说也还行啊，你就去随便找一找啊，你就是找差不多少就行，因为现在我这店应该是买不着了啊，买不着了。而且我就发现很多鲜艳的这个颜色的 T 恤啊、衣服啊，它容易掉色儿，你知道吗？而且之前我看一个冷知识啊，说在夏天你穿深色的衣服，比如说黑色的衣服就很招蚊子，但是如果说你要穿防晒衫的话，你穿红色的防晒衫其实最防晒。说到这儿，小的时候我爷爷在地里面种过一种叫蝎子草的植物，反正我看他们都这么叫啊，一直从小到大一说被蚊子咬了就抹点蝎子草，那个叶子就是把它的枝叶碾碎了，把里边的汁儿挤出来又涂在这个被蚊子咬的那个包上啊，我就抹那个管用。其实你看我们单位招蚊子的人，就夏天招蚊子的人其实不少啊，也有人给推荐过花露水、风油精，还有那个泰国的那种青草膏。我感觉啊，可能是个人体质问题吧，用在我的身上效果不是特别的大，但人家有人用花露水啊，人家就还挺好的，还挺能防蚊子的。反正你看嘛，就花露水在我这儿主要起到一个香水的作用。以前大家不都说段子吗？说价位最低的香水就是 Six God 是吧？六神花露水嘛。这下段子真有可能是事实了。你知道花露水到底是什么花的花露吗？它为什么要叫花露水呢？今天我就来跟你唠唠这个事儿。虽然有一些花露水里面啊，它确实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因为植物精油是比较好的东西啊，从植物当中萃取出来的啊，那提炼出来那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个名花露水这个名啊，应该跟具体的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啊，说花露这个两字很有可能只是取自欧阳修的词，花露重，草烟低，人家木莲垂，欧阳修的《阮郎归·南园春半踏青时》里边的词儿啊，可能就是单纯觉得好听吧。国内最早的花露水是由国外的佛罗里达水改来的，就是一种香水。我觉得小的时候闻过的最好的味儿，是妈妈给往身上扑的痱子粉的味儿。非常好闻，我觉得痱子粉的味儿非常的好闻，就是妈给你扑的时候千万不要张嘴啊。眼睛也闭上。

你这位朋友说，豆儿，你有没有发现我应该是一个多礼拜都没有来咱们节目互动，也没有听节目了，啊，是吗？你干啥去了？没有跟我请假？开个玩笑啊。他说，这不是孩子们放暑假了吗？然后我们就带着小孩说一块儿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不是研学旅游去了吗？这一路上啊，秦皇岛的调频是106.4，到了葫芦岛就找不着你们了，更别说大连了。哎呀，你都不知道，在外边旅个游，把我孩子给急的，因为听不着你的节目，天天嚷嚷说早点回来吧，早点回来吧。你们是自驾游出去的是吧？对，你出了省之后要想找肯定是要难了啊。但是所有的网络收音机也都是可以收听的，只不过说你可能得把手机专门拿出来给孩子听收音机。但有的时候吧，这小孩听着听着收音机，因为我们广播有一点好处啊，它其实不影响你去干别的，它可能时不时的在刷点别的在你的手机上。好孩子，这位朋友说，刚才豆提到的泰国的那个青草膏，我手腕疼的时候稍微抹一点，我感觉还挺好用的啊。手腕疼的时候抹呀，它不是止痒的吗？妞妞妈说了，当了妈以后大部分的心思都花在了孩子的身上了，忘了我也是别人捧在手心里的孩子。不过我好像跟爸爸的关系更加亲密，我也有个哥哥，我妈更喜欢我哥一点，反正都有人稀罕就行了呗。其实两个孩子的家庭啊，父母想要一碗水端平其实挺难的，我们自己也会有自己更加喜欢的人，对吧？所以我现在还比较能理解这件事情，也许父母并没有觉得他们是偏心，只不过我们自己是个孩子的时候总感觉两个孩子啊，要想做到100%的公平还挺难的。

强呢今天也来了啊，他说印象当中跟父母没有特别亲密的一些行为，就是很正常的上学放学上班下班，然后就到了结婚生子，父母给帮着带孩子，过节就拎点东西回家去看看父母，时不时的去双方父母的家里吃饭，也就好像没了。所以说男孩对父母的需要其实就那么几年，用我妈的话说，有的时候都感觉这个儿子啊是给别人家养的，女儿才是自己家的啊、嗯！我妈还说了，怎么跟那个封建社会不一样呢？那就对了，因为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

用户8614857说了，花露水是可以喝的，还挺好喝，喝完了很精神。哎，打住吧，我可没说过这话啊。你像之前，商城里边卖的那个玫瑰的那个精油那个水是吧，其实说主打就是安全到什么程度啊，也可以喝，你要误食了也没有关系，但你不能直接照脖子上就一痒就开始就喝，那不是喝的东西那个。用户8524379说了，在相貌上比较像妈，但是性格像爸，妈妈好看，爸爸脾气有点不那么好，爸胃口好，但是这点我不像他。你的妈妈好看，你像你的妈妈，然后你的爸爸脾气不好，你还像你的爸爸，在外边又不吃亏，爸爸的胃口非常好，吃的很多，你还不像你爸，你咋这么会长呢？摇一摇说了，还记得我20多岁的时候，妈妈就经常跟我说呀，不想让我嫁得太远，现在结婚10多年了，孩子都俩了，天天去娘家蹭饭，妈妈一句怨言都没有，两个孩子跟姥姥也特别的亲，真的很感谢妈妈对我们这个小家的付出。泼出去的水没有泼出去，还带了个桶回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父母，你跟妈妈或者说你跟爸爸之间特别有爱的瞬间。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考考你，千金一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这还不简单，两种解释，字面上指的是有很多财富，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对别人家女儿的敬称。
2: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但是千金在古代其实指的是少年。
4: 说在南北朝时期有一位神童叫做谢斐，他从小聪明过人，十岁就能吟诗作对写文章，而他的父亲谢庄也是非常的喜欢他，逢人就夸赞自己的儿子。根据记载，庄有土山赋诗，使匪命篇，匪蓝笔便就，意思是父子俩去游山玩水，看到眼前的美景，谢庄突然心血来潮，命令自己的儿子写一篇命题作文，结果谢斐也是不负众望，一气呵成，下笔如有神。谢庄的朋友偶然看到了这篇文章，说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意思是大哥呀，您这儿子那简直是神童啊，将来一定是能够发达的。听完此话，谢庄欣慰地摸了摸谢斐的小脑袋瓜子，说真吾家千金啊，意思是哎呀，真是我家好大儿。于是从南北朝一直到元代，千金呢都是指有才华的男子。直到元代作曲家张国宾写了一篇杂剧，叫做薛仁贵荣归故里，里面说我则是个庶民百姓之女，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便。从这时候开始，千金小姐这个词儿才流传开来。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7: 喂，金钱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7: 喂，健康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7: 喂，亲人，你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7: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9: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世界很吵，
3: 心情不好，
4: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3: 你会发现
2: 快乐多了，
3: 烦恼
2: 就会逃跑。
5: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唐唐。今天来聊一聊你跟父母之间非常有爱的瞬间啊。无名氏这位朋友说，我跟我妈更像，我妈减肥我也减，结果双双都减不下来。那说明咱家平常吃饭还是条件不错的啊，应该一直吃的都挺好。向日葵说了，大双眼皮儿，高鼻梁，饱满的嘴唇，瓜子儿脸，说的是我爸，而我长得像妈。括弧我也是女儿，不随爹。那不随爹不随爹呗，那就随妈呗。那像咱妈也有像咱妈的好处啊，对吧？比如说，那给一个机会你自己说说呢，我也不是了解他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吧？比如说那个长相上面不随，那性格上呢，是吧？你看我妈其实性格也挺好的。还有 Nino 这位朋友啊，这个说了一大堆，写了一大堆字儿啊。他说我不绝对长相上哪里像爸妈，但是村里人都说我长得像我爸，尤其是外边一笑啊，肯定就知道是谁家孩子了。不过我同学们说我长得像妈妈，反正现在我就觉得吧，我妈的各种不良体质我都遗传了。我喜欢的零食，我妈基本上也都喜欢吃。我妈过敏的东西，我大概率也过敏。我用的奇奇怪怪的药物觉得有效的用到我妈身上大概率也是有效的。反正我妈各种偏方们治了大半辈子的严重的灰指甲，被我试过觉得不错的几块钱的药膏也给弄得差不多好了。这大段文字给人一种感觉啊，过程是非常非常坎坷的，但是结果还是很好的啊。还有 WY 这位朋友说，都是我长得吧呀像我爸，但是我妈妈真的特别的温柔，脾气也很好，这点没像我妈，我觉得还真是有点可惜了的。我闺女就像极了她爸，我老公大眼睛双眼皮儿，眼睫毛还特别的长。我闺女刚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公就趴在婴儿床上看她闺女，我闺女眼睫毛又长又密，我老公还问我呢，要不要把闺女的眼睫毛剪一剪。我说咱就见过接睫毛的，你看谁家往下剪睫毛呢。孩子睁开他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看你两口子的时候，别把自己再扇感冒了。

0: 其实新闻上有位朋友用户6329982说了，跟母亲记忆最深的事儿是父亲走后，妈妈在我这儿住，痴呆之前说的一句话，说要不我给你200块钱吧。我说哎呀，你在我这儿住，我是你孩子，你还给我钱，我不差你那点钱。母亲说你拿着吧，等我老了你管管我。钱我没要，在母亲痴呆4年期间，我做到了一直照顾她，直到她去世。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作为孩子的话，我也不留遗憾了。想起来刚才收藏的来自咱们的听众小薇的一条啊，他说妈妈对孩子的爱就是无私的呀，生病住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告诉你，医院里面照顾他，他还怕你累到他。妈妈离开我已经将近12年了，以梦为马说，我妈妈心思特别的细，有的时候我不经意间说的一些小小的小细节的那种小的要求，她都会记在心上，然后悄悄地给我准备着，在我不知道的某一天还给我一个小惊喜。关到妈妈今天也来了，她说我和我妈家离得特别近，就隔着一条马路，步行5分钟。以前关到爸爸不在现在的科室，我们一天两顿饭都去我妈那吃饭，总是感慨哎呀，真的不远嫁是真的挺幸福的。当然在这儿也表扬一下我老公关到爸爸，隔三差五的买点肉啊菜啊，就给我妈那个冰箱填得满满的，不填满下回再去吃的时候该交伙食费了啊。可乐不加冰说了，这不巧了吗，正在去找妈妈吃饭的路上，今天妈妈给做的打卤面。何一信成说了，长大了才知道赌气和不吃饭只对妈妈有用。以前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做节目啊，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做着做着，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你就会发现再次提到跟父母有关的话题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留言它不是煽情啊，是觉得充满了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时不时的我们也来聊一聊跟父母有关的话题。今天是不是下了班之后，吃完饭以后，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12点27分，今天的《无间道》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甜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在这里，
11: 有你更精彩。Welcome.
13: FM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4: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7: Right here
18: 我们给你更多
19: We give you more
20: More
19: And
16: 最热门
21: 最新鲜
22: 最经典
23: Classic
2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5: Join us
26: It's time to get high
27: 步履不停
28: 音乐不止
29: Non-stop
3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1: 不止音乐
32: More music

张远的一首《壁上观》，这首《壁上观》被很多的歌手在不同的场合翻唱过，或者是发行过录音室版的歌曲单曲，看得出来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受欢迎。那今年在歌手舞台上，张远的这个版本的《壁上观》又一次引发了两极争论，大众热捧，专业磕评。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音综上的一个封神级的舞台，来自张靓颖和陈楚生的合作，之前也有推荐过给大家。这首歌曲发布之后呢，在音综上表演过之后啊，有很多尤其是学院派的学生就纷纷的在网络上面进行挑战，因为确实是一首很有难度的作品，改编自门尼的原作，两人的演唱技术相当的过硬，全程零瑕疵完成高难度挑战，更是呢在这首歌曲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视觉和叙事上也实现了音综的审美跃迁，被广大的听众以及乐评人都评价相当高的一个版本。来听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

囊囊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选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4: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5: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6: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7: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8: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3-1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9: so hot。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阴天、雨爱、恋人、讨厌、街角的晚风、春娇与志明、读心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去感受自由的人生，去享受自由的人生。这首英伦摇滚框架下的叙事歌曲，温柔且充满着力量，一起来听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知音1953东广场即日起至9月30日持续举办的夏日马戏团文化艺术市集，每天17时至22时开放，引入了雕塑、非遗手作、潮玩、香薰制品、宠物文创以及精品咖啡等多种业态。近日，由中车唐山公司精心设计改造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在福建省武夷山站正式首发启程。列车共计8节车厢，运用载客291人，规划5大差异化主题空间，适配不同出行群体需求。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于8月1日起实行，提醒大家8月1日之后办理贷款，务必仔细核对完整综合年化成本，留存公示凭证，理性借贷，依法守护自身的金融消费合法权益。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昨天全面升级，新版的小团在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可以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相关操作。近期北京、上海等地茅台直营店已将53度500毫升飞天茅台售价提升至1719元每瓶，高于爱茅台平台1639元每瓶的售价。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高中组

0: 总决赛上周末进行，保定一中4-0战胜重庆29中，获得女子组冠军，前锋董子嫣荣膺最佳运动员。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亚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Music never stop。

一首老歌很经典，来自郑秀文《终身美丽》。有人说没人可以终身美丽，除非她是郑秀文。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是一首新歌上线，这是好久不见的陈伟霆啊，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其实陈伟霆也是一位歌手，他的全新国语单曲正式上线。这一首歌曲呢是路虎的词曲创作，并且担任了制作人。整首歌曲的曲风就是那种 City Pop 啊，传递出来很轻松愉悦的都市感。陈伟霆慵懒醇厚的声线裹着都市情愫，将一段执着又清醒的爱恋娓娓道来。来听陈伟霆的新歌《乐此不疲》。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医生。

0: 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3: 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5: Never stop.

张杰的一首《剑心》，这首歌曲是《古剑奇谭》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之前有提到陈伟霆的新歌，那作词作曲以及制作人是陆虎。说到陆虎和陈伟霆两个人的缘分，其实就是始于2014年的《古剑奇谭》了。时光流转，后来他们两个人呢在综艺里面重逢，重燃了默契，促成了这一场深度的音乐联手。说到陆虎，我想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下面这首歌曲。在冬天的时候，下雪的时候，这首歌曲绝对会被大家提起，播放率极高。这也是陆虎自己包揽作曲、制作及演唱的一首作品，是一首电视剧的 OST， 很忧郁的声线非常贴合歌曲里面的那种遗憾和宿命的底色。后来歌词当中的一句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也被看成是陆虎从2007年选秀失利到幕后蛰伏的生命独白，从而也赋予了这首歌曲歌红人更悲的现实穿透力。来听陆虎《雪落下的声音》。

雪落下的声音，路虎，路虎好像是从这首歌曲开始呢，一下子变成了就是一线的歌手，一线的制作人，很多人通过这首歌曲认识到他的才华，其实就会发现，其实他也是真的通过这首歌曲找到了一条自己音乐创作上的路，就是做古装剧的影视剧的 OST， 特别会写那样的旋律，很入心入耳。下面的一首也是电视剧《周生如故》的主题曲，同样是路虎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曲调带有那种磅礴大气的感觉以及伤感在里面，搭配着演唱者张碧晨的声线，充满故事感。来听张碧晨《如故》。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0: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嘿嘿。
1: 刚听到的这个小镇姑娘的版本来自路虎、苏醒和姚正，当然最后也听到了陶喆的友情出演。很多人说再次看见他们三个人唱起这首歌，就仿佛看到我们自己的青春。在2007年，他们在快男舞台上唱着青春勇敢无畏，那如今听到再唱起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当中则透露着面对生活的从容和坦然。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聊一聊路虎。路虎的创作，下面的这首歌曲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这是他作词作曲送给好朋友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歌名叫《黄小花》，歌名呢源自于黄雅莉歌迷对于黄雅莉小花的昵称。轻快简洁的校园民谣为基底，融入说唱元素，描绘着少女成长的心理。来听黄雅莉《黄小花》。

0: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1: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我又哭了。
2: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
1: 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3: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4: 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这首歌同样是路虎的创作，来自陈楚生、王栎鑫、王铮亮、苏醒、张远、路虎合作的《像你这样的朋友》，一个登上春晚的版本。那今天的所有和路虎相关的创作以及他的演唱就到这里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进入到暑期，石家庄古峦水上市集每天16点到21点开放，市集并没有集中的设置在一块广场上，而是利用清水栈道跟临水的景观，将摊内沿河铺开，让游客在散步观景的同时，自然地融入到消费的氛围里。正定256医院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公告发布，即日起开始报名。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要求所有的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统一增加，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强制性标语。近日附属医院第一医院联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为一位心衰患者完成了仅75克的人工心脏的植入手术。这颗人工心脏是完全国产自研的全磁悬浮辅助装置，整机仅仅75克，也是目前尺寸、重量均最小的人工心脏设备。那目前呢，人工心脏在患者体内平稳运转，患者恢复良好。日前，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这两所大学将两校的校友企业拉进了同一个科创朋友圈，集结了百余名科创校友对接资本，引发广泛关注。近日，网红博主李耀德将西藏文旅颁发的50万元奖励当中的10万元捐给了嫣然天使基金，用于贫困家庭唇腭裂儿童的手术治疗。李亚鹏昨天回应，感谢李耀德。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是六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以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那一年林宇春的这首《下个路口见》令太多人一下子肯定了他的创作实力，是因为我们都找到了那份藏在轻快旋律里的松弛共鸣。歌曲里面唱东京下雨淋湿巴黎的浪漫意象，把跨时空的思念融入到日常里面。也许你也曾经和自己爱的亲人或者是恋人在不同的城市奔忙，但是想念跟见面的念头从来没断过。而只要有下个路口见的期盼，所有当下的努力也都变得更加值得跟幸福。时间来到14: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2: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1: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3: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1: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0: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1: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0: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1: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哦，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惠妹的这首《解脱》里面的释然感是足够动人的，失去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情绪上的黑暗痛苦，但就像是即便我们枯坐到清晨，阳光就会替房间开了灯一样，在历经了无数的深夜反复拉扯的情绪之后，我们会突然从自我内耗里面走出来，会接受在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有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的现实，转身擦干眼泪，就能够再次看见身后那个依旧辽阔的世界。这里继续和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14:24，这里是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现在呀，天很闷热，又到了每天出门站在鞋柜前左右为难的时候。厚重的鞋子闷热捂脚，浅口的单鞋支撑不足，挑来挑去，清爽舒服的运动鞋才是夏日的常备。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爷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老听友呢可能都关注过，就是乐商城常年霸榜的一款飞织健步运动鞋，现在他们家上新款了，叫做云网漫步鞋。新款呢它会比老款更加的透气，更加的舒服，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面料和材质更加适合夏天，也推荐朋友们来尝试一下。关键是这个版本升级了之后价格没有变，79.9一双，如果说朋友们买第二双的话它是0元哦。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咱自己啊年轻人整一双足力健。为啥说这双鞋算得上是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呢？是因为它跟那个足力健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你上脚之后你立马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很轻量化，而且呢底部属于高回弹，你穿上之后呢双脚就好像踩在那种非常柔软又很有弹性的海绵上，就你穿上之后忍不住你就想走动跳动跑步，就感受一下那种回弹带来的舒适感。最重要的就是夏天穿鞋，很多朋友说很怕啊这个捂脚啊闷汗啊脚不舒服啊，那这双鞋呢它做的就是网面的这种设计，透气性非常的强，包括呢升级之后整个鞋面的透气性也会更强一点，整个的鞋底呢也会更加的轻便，包括它那个鞋绳鞋带就是更加的贴合脚型，我觉得你穿上之后你去感受一下，你也会认定它就是你的梦中情鞋。样子呢也挺好看的，属于那种简约利落的，就很有运动款。男女款呢一共是有6种颜色，再加上它侧边呢有那种渐变的晕染的线条，我觉得还是很适合夏天的。4厘米的厚底设计，就算你是小个子的话也可以帮你悄悄的拉长身形。在线下呢实体店同等工艺和品质，售价呢基本上是大几百起步，这次的乐商城属于福利力度拉满，价格只要79.9，而且朋友们买2双的话第二双是0元哈、哦，就是朋友们一定要拍2双，核算下来1双不到40元，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朋友们就可以下单看到这双舒服的属于夏天的运动鞋了。趁着这次活动很合适哈、啊，大家可以直接入手2双，这样的话您出门的话，您出去旅游，您出去通勤就不用为穿鞋而发愁了。但是呢说到这个夏天发愁的事儿呢，不仅仅是这个闷热哈、啊、这个不舒服，其实呢还有就是因为夏天呢天儿比较热嘛，我们的下水道啊包括厨房的卫生间的这种管道很容易飘臭味儿，再加上还有这种小飞虫，有的时候让人觉得还挺腻歪的。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朋友们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这款凝胶呢就是没有刺激性的气味，您倒进去之后呢也不怕腐蚀您家的管道。如果说您家呢属于这种轻度的堵塞，比如说头发油污堵塞了，只需要灌进去大概20分钟啊，它就可以就见效了。如果说您家呢属于这个比较重度的这种管道堵塞的话呢，就是稍微等待的时间长一点，最后呢再灌入一壶热水，也是让你的管道立马哈就是非常的畅通。那在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呢，也从根源上帮您家去消除异味，杜绝这种小飞虫的滋生。如果说您家里属于养宠的家庭，或者是现在家里有小宝宝的话也没问题，也可以放心来用。一瓶呢是500克，日常维护的话呢大概一瓶能够用上个3-4次左右，今天价格是68元5瓶，而且只要您今天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2个开口器，这样核算下来的话一瓶也才10几块钱。您想这上门如果说您找人疏通的话怎么也得100元起步了，这次呢就是给到大家属于低成本就可以养护您家的管道。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咱也不用再动手去掏那些管道里的这个脏泥呀、污垢哈等等，只需要倒进去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帮您解决下水还有管道的烦恼了。赶紧回复给力来进入到乐商城来看一看吧。好的，圆圆。
0: 好的，新源。那如果说你想来买到他们，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来逛一逛来选一选了。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14:3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也欢迎你在这个时刻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如果你也曾经深陷过一段感情，那么一定也还记得，在幸福的时刻里，眼里只有彼此的瞬间。告人有一首歌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他唱的就是这样的瞬间。我们一起到宇宙中去，但宇宙的有趣我才不在意。当爱降临，世界再大，跟这两个开心的人也没关系，反而是类似于今晚吃什么这种细碎的日常，变成了那一刻最重要的事情。告人松弛的唱腔，把我的魔法只对你偏心的偏爱唱得莽撞又热烈。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热热闹闹的，很具现场感的一首歌，孙燕姿的这首《梦不落》。她唱淋过一场大雨，撞过铜墙铁壁，那些生活当中的曲折就这样被精准简洁地表达了出来。这首歌呢，是一首欢快又治愈的励志歌，但是它也没有空泛的口号，有的是明快的鼓点，裹着的闯一闯再疯狂又怎样的坦荡。整首歌都在鼓励着每一个不肯轻易认输的人，请继续带着梦想不落飞行。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胡彦斌版本《我的未来不是梦》。

胡彦斌改编版本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他用更具节奏感的编曲唱着当下年轻人为了目标奔波的日常，也许是挤早高峰的公交车，也许是在深夜工位改方案，又或者是被质疑的时候咬着牙不肯退却。这样的瞬间就是认真的过每一分钟的普通人的日常，也是我的心在跟着希望在动的具体化的表现。现在你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到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夏天的挑战树

0: 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及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有答案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都在萧亚轩刚刚的这首《类似爱情》里了。在那个感情阶段里面，心动的瞬间也会有些发慌，这发慌是并肩散步的时候会刻意放慢了脚步，是对视三秒就慌忙的错开的眼神，更是手机里面反复编辑却不敢发出的消息。那种比友情多一点比爱情少一点的微妙，那份没有被戳破的心动，也成了太多人多年之后想起来仍然会心头一软的温柔。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陪你听歌，下午好，我是圆圆。林俊杰的《醉赤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5: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4: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5: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4: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连连的成名曲之一《伤痕》，他用带着岁月质感的声音，像老朋友坐在身边一样轻声地劝慰着，一句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也点破了太多人在爱里面的执念。如果你也曾攥着破碎的回忆反复拉扯，为了不值得的人耗光了天真，如果你也终于跟过往温柔的和解过，那么也一定听懂了刚刚的这首歌。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张雨生的这首《口是心非》，每段感情里面一开始有多幸福快乐，那么结束的时候就会有多么的不甘跟痛苦。大多数人的感情里都难免被辜负，当满心的希望落空，就会有一个爱恨交错人消瘦的过程。但那个时刻的我们又在慢慢的学着和伤痛和解，曾经在爱里的嘴硬心软都变成了明明在意却假装的洒脱。张雨生唱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这种爱而不伤的状态也是出现在了更多的情歌里。后来你好吗？许茹芸的一首歌。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动画电影《埃及王子》主题曲。两位超级天后惠特尼·休斯顿和玛利亚·凯莉各自拿出自己最佳状态，歌声直击心灵，只要心存相信，就一定会创造奇迹。埃及王子 When You Believe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9:35了，这里是河北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今天我们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哈，我们惊喜盲盒本周的奖品依旧是一个能够录音的像小收音机一样的小挂件。那如果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然后弹出链接之后，在链接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进入到奖池被抽到了之后呢，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打电话给你，然后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这个小奖品了。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总会觉得日子是日复一日的在过的，变化不多，起伏不大。但是呢，如果在生活当中能有一点点类似的小幸运啊，小确幸的事件发生，也能够增添一些乐趣。那希望今天幸运的那个人会是你。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欢迎你的参与。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6: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5: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6: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5: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7: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广岛之恋，莫蔚的沙哑跟张洪亮的深情相互缠绕，把只要今天不要明天的清醒跟沉沦唱进每一句旋律里面。那些在爱里的短暂失控，明知道要分离仍然要伸手触碰的人，总能够在歌词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哪怕最后只剩下回忆了，也敢坦然地承认曾经在爱恨消失前认真地爱过一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那英这首《默》

那英的这首《默》唱的是爱而不得的沉重的心事。那英用她沉缓的厚重的声线，在我们耳边轻声讲述了一段私藏多年的往事。那些到最后都没有能够说出口的疑问，只能够留在了浩瀚的沉默里。而那些在爱里面不肯放手却又无力挣脱的时刻，也都被轻轻地安放在了这首歌平缓的旋律当中。时间来到了15:55，今天月随心动就暂告一个段落吧。整点之后是月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

0: 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各位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6，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聊聊收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你看啊，这个每家每户都有很多的柜子，有些家庭呢柜子打了一整面，可是住进去之后呢，还是发现啊，孩子的车子啊、行李箱啊、换季的被褥啊、清洁工具啊等等等等吧，要么堆在一个角落，要么塞在柜子里面再也没有拿出来。我们今天不聊啊我们应该怎么设计家里面的收纳这些问题哈，我们聊一聊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名词，叫做八百库。这个八百库呢是由设计老师严英俊创作的啊，不管您是准备装修还是改格局，我们来听一听，看看八百库这个能不能用到咱的家里。首先，什么是八百库呢？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哈？有些朋友跟我分享过，就说八百库啊，好像就是一个收纳的柜子吧。其实不然哈。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咱们家常规的柜子进深是300到600，只能放一些衣服、鞋子这小件儿的物品，但是大件儿完全塞不进去。而专门的储物间呢，比如说半个房间或者是一个房间哈，太占空间了，小户型根本做不了。那八百库这个进深的黄金尺寸哈，不大不小，刚好可以让人轻松的走进去拿取物品，又不用占太多的室内面积，这就是八百库的由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柜子哈，而是一个集中式的大容量的储物的一个空间，也是对于家居收纳逻辑的一个重新的梳理。比如说藏八漏二这个原则，很多朋友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把80%的杂物把它藏进去，只留20%的一个陈列。而八百库这个关键的点呢，就是它可能只占了1-2个平方米的这个角落，但是呢它是打开门你可以走进去啊，甚至可以360度的转一圈，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左右和后所有的这个区域啊，包括门上挂着的啊，都可以收纳我们的物品。当然了，这样的一个物品柜啊，你怎么收纳怎么摆放啊，还是有讲究的。不知道您有哪些家装的收纳的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枪，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

0: 枪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 AEY 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能中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房。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8，这里是 FM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看到了风优的留言哈，我们石家庄的听众朋友，他说了，他说刚从家具城出来，然后就准备归置一下家里的东西，就听到收纳这个词儿了，就想买一个货架，然后把家的东西都归置到货架上，然后就是，但是有一点问题啊，就是货架放到客厅有一点突兀。确实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八八，其实算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哈，但是大多数的场景下哈是用于我们没有装修的，因为你可以考虑一下空间啊，放在客厅和餐厅中间的，或者我们进门的玄关那个位置哈，而且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柜子，也不太好买，也不太好打造哈。唯独是你在客厅的区域，如果把八百库遮起来的话呢，也有一点突兀。但是你刚刚说到了这个货架哈，我在想，不知道您家那个装修风格，如果说我们家里面选的是工业风的话，那一点问题没有啊，特别适配。但是如果家里面是奶油风啊，或者极简风啊，甚至是欧风式的哈，那这个得花些心思了哈。我通过有一些社交媒体也看到过货架的改造，比如说我们买一些这个在货架方面呢，这个可抽拉的这个抽屉都是不一样，搭配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建议您可以再做一做功课哈。我个人认为货架还是非常方便的，又好清洁，价格也非常合适哈。偶然啊，最近也是看到了很多的博主在直播的时候，后面都是货架的，设计的款式也非常丰富哈。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做一个收纳的话，这是还非常方便的。但是在客厅的这个问题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出谋划策，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八百库啊，它其实适用的地方很多，它唯独可能不太适合客厅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哈。那它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是利用闲

一个边角，比如说你不用的地方、不活动的地方、不显眼的地方哈。首选当然是入户的玄关了，因为一进门就可以收纳杂物哈。你看很多的新房子都是这么设计的。

进深不低于800，宽度不小于900。其实呢，怎么理解呢？就是进深不够，你人进不去嘛，你拿东西费劲嘛，进深太大了，就不叫八百库了，就叫这个床室了哈。所以就是你只要是你可以根据家里面的这个调整啊，我们能进去，能转开身儿，然后能拿取东西方便，那个胳膊不会来回碰，不用盲目做大，够用就可以。再有就是内部的结构了，其实关于内部的结构啊，也有很多新的方面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我们来细说一下我们的内部结构应该怎么设置。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看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痘。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蜂巴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3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这叫一个地道。
5: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

0: 全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到92或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北京时间16:32，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波斯顶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刚刚说到了八百库的一个设计哈，也提醒到了我们应该选对位置，是利用我们的积累的空间。二呢，尺寸哈，这个我们需要这个记牢的一点就是，净进深不低于800，宽度不小于900。当然也是可以灵活的一下，就是如果做的太大了，那就是属物的一个空间了啊，不是八百库了。太小了的话，你拿取东西不方便，够您转身，然后呢，胳膊不要来回碰到就可以。再有就是内部的结构了，灵活比固定肯定更实用哈，所以呢推荐大家做那种可以调节的金属的置物架，层板的高度随便调，大件的推车啊、行李箱啊都可以放，小件啊衣服也能收纳。后期呢如果您想调整啊，也不用拆改，内部多加几个挂钩、分层架呀、清洁工具啊、小

0: 物件分类挂放，再预留一个电源插座，能可以把这个扫地人啊、吸尘器充电啊这些都放进去，细节拉满，日常用着才顺手。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个八百库的设计是非常灵活的，首先它这个空间是放在我们家里面一类的角，其次是它非常适配的是小空间哈。当然我也见过那种大的空间的一个等于算是放大的八百库的一个设计吧，因为它是隐形的啊，你是人可以进去的，像布式的衣帽间是三面环着的，但是其实呢对于八百库的这样的一个归纳设计是非常讲究方法的，网上有非常多的一些分享啊，比如说八百库我们怎么去归类收纳，八百库怎么归，以及八百库的这个挂钩啊我们怎么调节啊，大家也可以自行来搜索一下。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尾号是550留言啊，他说这个外观怎么做呢？其实外观我们可以做减法嘛，毕竟我们在里面也没有那么复杂，外观呢就是做一个门，关门就是墙面，开门才是间，好建议大家隐形门的设计是放到低位的，然后还可以推拉门，就是你的颜色和家里面的墙面柜体保持一致就可以了，不用做太复杂的造型啊。关上门你让它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收纳区，看不出来是一个房间，就是既能保证它的收纳力哈，又不破坏家里面的整体的装修的质感，简约又大气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刚刚那个听众朋友家放区域啊，那可以把这个八百库设计到这个阳台里面，其实它里面就是一个这个货架的这样的一个装饰的装修的方法哈，只不过就是门方面我们可能一些小小的就一个所有的拿这个放置这个区域了，有很多装修的技巧啊，小思可以给我们在线分享，都可以分享和你的好的微信公众号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 Lenka 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清新的歌，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温度18系统广告歌 Lenka Everything at Once。
2: As sly as a fox, as strong ox, as fast as a hare, as brave as a bearAs free as a bird, as neat as a word, as quiet as a mouse, as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4: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4: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16:4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我们在说到八百酷的很多的应用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家里面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比较鸡肋哈，我们可以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隐形门，就是跟家里面的墙完全一样，可以在客厅和阳台的区域做一个，也可以在玄关的区域，甚至是您家任何一个卧室里面还是等等的相关的地方吧，只要不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八百酷啊不用大，非常适配于小户型哈，就是您可以有一个人走进去转个身拿取东西方便就可以。它的秘诀呢在于它可以做成一个隐形的区域，它的高明之处就是你可以把家里面乱七八糟啊或者是常用的不常用的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怎么放还是有所讲究的。家里面的这个鞋子啊、包啊、外套啊、行李箱，如果可以的话，包括儿童推车、露营的装备都收纳进去哈。选择在玄关的地方最好不过。所以说，八百酷的设计也很适合拿到很多新家钥匙的朋友哈。在前期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规划成一体。当然，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已经装修好了，我又想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就可以选择在阳台的地方，可以自己动手来搭建一个哈。网上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和小视频，我们也可以来学习一下。最后有几个误区哈，也提醒一下，就是不要这个硬做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动线真的是非常有限，就不要强行打造了啊，反而影响正常的生活。还有就是不要只注重外表轻内部，就是你光做好看的柜门，内部结构不实，最后收纳非常混乱哈，也是怎么都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好用永远比好看更重要。三呢，千万不要盲目求大啊，并不是越大越好，超出了黄金尺寸，那深处的空间很多都是用不上的，纯纯是浪费钱。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也会发现哈，家装的本质从来不是我们选择多昂贵的材料，而是让家里面住的舒适、整洁、顺手。不管您家是装修新房还是改造老房子，

我们规划一个八百库，就可以让家里面告别拥挤凌乱，住得舒心又自在。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发布，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万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1: 石家庄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全面进入到实施阶段。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昨天介绍到，第九届进博会呢，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0: 近日，安徽卫视把国内首部全 AI 制作的短剧《桃花潭记》搬上了黄金档，引发关注。
1: 国际足联官方日前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当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
0: 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10: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最近天气比较热，而且今天总感觉好像天气阴着憋着点雨，也预报着说是有雨的情况。刚才在天气当中也说到了，
1: 对，下午来上班路上掉了几滴。
0: 对，提示大家出门注意一下吧，多补充水分，喝点茶什么的。你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来看到我们乐商城最近上了几款好茶，还是不错的啊，可以在家里边存上一些。今天和各位聊一个话题，说到呢，最近有网友发了一个帖子，叫做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才意识到，我妈下班回家的时候真的很需要那只鸡已经解冻好了。
1: 有点长这句话。
0: 这话题怎么能这么长呢？他说的是意思就是下了班之后才意识到，家里边如果说把这个鸡已经解冻好了的话，妈妈会非常方便。
1: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有共情很有共鸣的一个话题，引发大家的关注跟热议啊。就是在生活的一些琐碎当中，终究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是体会到了父母的一些不容易。
0: 嗯，
1: 比如说小时候不理解妈妈回家之后为什么总爱发莫名其妙的火，
0: 嗯，
1: 直到自己长大之后才明白，说当了工作一天之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没有解冻的肉，导致没有办法马上做饭。
0: 嗯，
1: 洗衣机里边已经洗好了，但是没有来得及晾晒的衣服，这些看似这些很琐碎的事儿，就足以让成年人情绪崩溃。
0: 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大标题上面写了一行字，我觉得很好，能够概括我们今天这个大概它描述的一个什么场景。
1: 什么？
0: 就是哪一件家务的琐事是你自己亲身经历之后，
1: 哎，
0: 才体谅到父母当年真的很辛苦。
1: 哎，
0: 知道当年那股火它不是无名的。
1: 对，
0: 今天还看到一个词儿叫热怒症。
1: 热怒症
0: 意思就是现在天气很
1: 热，心情
0: 就人
1: 就
0: 心情容易烦躁，再回到家里，你会发现，哎，如果说这个时候另一半或者说孩子特别懂事儿，帮助你，已经把很多的事儿都安排料理好了，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心情很平和，
1: 对，
0: 立马就感觉这个怒气消了一半。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哪一件家务琐事是您自己现在才明白 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你一下，你会觉得非常的舒心，很安心。
1: 对，然后就有网友就设身处地的去想了一下，然后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就自己经历了才发现下班有人做饭有多好。衣服准时晾，它才不会发臭。我真的很佩服我妈过年能在家做那么多菜。我自己每天上完班回去之后就点点外卖，我妈老劝我说自己做饭节约钱，但是我真的觉得一天了，上了班回家我很累了，休息的时候我都不想出门。
0: 还有人说到了这个年纪要知道啊，这下班回到家就能吃口热乎饭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
0: 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切好像都理所当然，到了自己进入到某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这种理所当然是因为有人在帮你默默做了很多事儿。王安伟举例子说，长大之后才懂了饭不一定要等到5:30才煮，如果早一点煮饭，爸妈回工作回来早的话，就可以早一点炒菜，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等米饭煮好。
1: 对，还有人说了，长大了之后才知道啊，洗手池的那种干净无水印子它不是每天自动刷新的
0: 啊，
1: 地上的一些头发也不是突然凭空就消失了，还有厨房油污的一些污垢啊，也不是自己它就会溶解的。还有说了，原来就算没有人惹我，我也会变得暴躁和不耐烦。
0: 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前面的很大一部分叫什么，之前我们节目里聊过，叫隐形家务。
1: 哎，
0: 比如说就是很小的一些事儿，你把这个垃圾扔走了之后，那新的袋子谁来套呢？
1: 对呀，
0: 它不是自动它就套好了的。还有一位网友的高赞评论说，曾经妈妈让你解冻肉，是她脑袋里已经想好要给你做好吃的，她买了配料，想着下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烹饪，可你因为看电视忘了解冻，你看着他大发雷霆，心想不就是没解冻一块肉吗？
1: 你至于吗？
0: 对，时间回到现在，当你下班回家打开冰箱看到肉是冻的，你可以选择简单吃点，但是妈妈不行，她自己怎么都能凑合一口，但是家里还有一个要长身体的小小的你。
1: 哎呦，我都要哭了，
0: 现在都想穿越回过去，抽小时候自己两嘴巴子。哎呦，
1: 但是啊，还是说了这么多，举了这么多例子，总归一句话，爱还是要互相体谅的。
0: 对，
1: 所以后来呢，我们也意识到说，做好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洗完衣服之后你去晾晒妥当，顺手把家里边那个垃圾桶啊，给它那个垃圾倒掉，然后再换上一个崭新的垃圾袋。
0: 是，
1: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隐形家务也好，或者是家务小事也罢，没有那么的耀眼，但是却能替你的亲人朋友卸下一部分的生活重担。
0: 没错，但是我
1: 啊，你说，
0: 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和父母之间一样，包括家里边的成员之间，我觉得都适用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1: 对对，
0: 就是这个分担呢，它不一定代表着说规定好这个白纸黑字上面写着你干什么我干什么，
1: 对，
0: 而是说生活当中我自己看到这个活了，我就顺手给他干了。
1: 还是说说白了就是你看你有没有眼力劲儿了？
0: 对，眼里有没有活是吧？
1: 对，
0: 想问问大家，您家的家务一般都是谁做呢？一般这种隐形家务，您或者说家里的另一半是自动就能注意到的吗？哪些家务，哪些事情，琐碎的事儿，是你亲身经历之后才体会到父母当年的辛苦的呢？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聊一聊啊！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深，《光字片》。

0: 来自周深《光字片》，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电视剧《人世间》里边的好多场景。
1: 是。
0: 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家里边的家务活。春山春野说代入一下，确实是这样的。仔细想想，我其实还是和以前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会跟我妈说，妈一会儿你别做饭了，我给咱俩点点外卖啊。有时候呢会突然买一些小零食和她一起吃，虽然很懒，但是我能找到方法可以让我们一起偷懒。
1: 哎，他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呢你看，我就是前两天在厨房里跟我妈就帮了会儿厨，因为现在天气很热嘛，
0: 对，
1: 家里边也开着空调，但是你是客厅里面开着空调，柜机什么，厨房依然很热。
0: 对对，
1: 你说你开着门吧，那个油烟都进了客厅里了，你关上门吧，那厨房真的就没法待啊。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呦，我只有我站在这儿，我才能体会到我妈每天一日三餐在厨房里边忙活满头大汗的那种感觉和处境。然后我就当时我说给我妈买个那个，就是厨房里边放那种小电扇啊，然后放在可能放在灶台旁边，
0: 然后打开手机回了个给力。
1: 是那意思。然后呢结果前两天我妈就让我给她拿快递回去，我说啥呀这么沉，结果一开箱就是个扇，就是个电扇。他自己买的
0: 哦，自己买了一个，
1: 对，他抢在我前面买了一个、哦、然后呢包括在家里边就是一些蹲地呀、什么的啊、我蹲了两次，我就觉得我这腰酸背疼腿抽筋儿的、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妈其实在家里边要是做家务的话挺辛苦的，
0: 对，
1: 你不上手你不知道。
0: 对，
1: 然后呢当时我就当机立断，我就给家里边买了个那个扫地机器人啊、所以我觉得跟这位朋友春山春也说的，就是能偷懒咱就哎花点钱，咱也偷偷懒，让自己享享福，是吧、你挣那么多钱干什么你不花。
0: 是，还有洛洛给我们留言说，毕业以后投靠姐姐，刚开始我只会煮饭菜等他们回来炒，后来看到他们上班太辛苦了，学着炒菜等他们回来吃，下班回家有一碗热菜真的很幸福。还有小薇给我们留言说，我们家的家务活基本上都是我做，因为有点洁癖，其他人做我不放心，而且我喜欢做家务就当运动了。
1: 哎，这样的心态也

0: 很好啊。
1: 对。嗯，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来说说啊，生活当中一些家里边的家务都是谁来包圆，或者说是两个人怎么分配的，包括哪些琐事是你亲身经历之后才体会到，当年爸妈还是挺辛苦的。
0: 对，
1: 来听到这首歌《落在生命里的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来聊一聊家里边的家务是怎么分配的，隐形家务都是谁来做？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大家留言，这位朋友小鱼儿他说，我们家呢基本上是妈妈一个人的，承担的生活压力会大一些，所以说现在想跟妈妈说一句，妈妈您受委屈了，这现在呢也更多的想帮您分担一些家里的事情。确实很多事儿就是你到了这个年纪，自己当了父母的这个年纪之后，才会更了解
7: 对
6: 当年爸妈的一些辛苦。
7: 对，对。这纷纷这招呢，纷纷说了，垃圾桶的垃圾袋我都一次性套个十来个，防止被垃圾扎漏。他说还有不用担心家人不爱套袋的这个习惯了。
6: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大家留言同时也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四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您回复猜歌啊，来看看，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呢乍一看感觉还有一些规律可循。因为思达很贴心，已经把第一句歌词中间给大家断好了，
7: 是有断句，
6: 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来看看啊，还是看声母猜歌词，同时大家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一起来唱一唱。第一行呢是呢的的是呢西了的是呢，
7: 第二行西西的啊滋的吃了喝特摸，
6: 你觉得破题点是在第一句还是第二句呢？
7: 第一句吧。
6: 第一句。而且它第一句和第三句的前半句是一样的，都是呢的的是呢，
7: 声母是一样的，但是字儿它不一样。
6: 声母一样，但字儿不一样。
7: 呢
6: 的的是呢，
7: 对，
6: 你，
7: 不是，
6: 不是你。大家有思路吗？求助一下各位，你能给个提示吗？呢的的是呢，
7: 呢的是一个词。
6: 你这个提示给了的跟没给一样。
7: 那你猜猜呀，呢的它能是什么呀？
6: 你的
7: 不是，呢不是
6: 哪儿？
7: 哪儿也不是。
6: 能
7: 啊，不是。
6: 我没思路了，说实话。
7: 我看看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没有人猜出来了啊？目前还没有看到。
6: 大家还在猜，
7: 对，
6: 还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留言着，说家里边家务活谁做？闲云野鹤说，小的时候啊，嫌夏天热，我爸就说世界上最凉快的地方是麦子地头的那个杨树荫。我妈说世界上最凉快的地方啊是厨房门口。意思是哪儿凉快你哪儿待着去。
7: 要在现在这个季节里，如果有人跟您说这句话，那真的妥妥真爱了啊。
6: 我们都念完一个留言了，依然没有朋友来打上来。
7: 怎么了？今天这个是难了吗？
6: 今天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7: 呢的的是呢， 呢的，它是一个词。
6: IX 发过来了。
7: 哎呀，还得是 IX， 太厉害了。
6: 还有天天年年天天也打出来了。
7: 哇、哦，你们真厉害。
6: 我们来先听一下天天年年天天发过来的语音。嗯，
5: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脑袋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7: 哎，唱的好好听啊！但是我想说一下，第三行的那个呢的的是呢，跟第一行不是一样的吗？但是它的字是不一样的，不是脑袋都是你。第二段是念的都是你。那不是脑袋都是你。
6: 你今天没有说之前，我之前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个。
7: 嗯，是吧？我今天一出题，我也才发现呢。
6: 听一下 I X 发过来的语音。
5: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6: 好听，
7: 好听。再听一下赵3742。
5: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脑袋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7: 也不错，
6: 好听。还有小薇。
8: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

0: 哎，今儿薇姐还抻了一下，粘的都是你。不错啊，薇姐唱的依然很好啊。
1: 大家可以来直接发送语音就可以。之前一直有朋友问说怎么来参与互动，我特别想告诉您，您这就已经参与互动了。
0: 是
1: 啊，您就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
0: 嗯，
1: 再听一下 YOLO 发过来的语音。
2: 粘的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粘的都是你，想的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1: 好听，王力宏，《大城小爱》。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暨南地区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是有。

0: 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
1: 明天夜间到30号呢，全省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依然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石家庄明天是有中雨，26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转1到2级。
1: 又到了每天出门站在鞋柜之前啊，就开始左右为难，就不知道穿哪双鞋。
0: 天热，
1: 一天热，二天气多变、啊、
0: 对，容易下雨。
1: 是，而且呢，你说一些就比如厚重好穿，所谓的一些运动鞋是吧？它鞋子它容易闷热捂脚、而且啊，你要穿个浅口的单鞋，它支撑力又不足。穿个高跟鞋呢，走几步路，咱脚又疼又发酸，挑来挑去的清爽舒服的运动鞋是夏日必备。我们乐商城呢，常年霸榜的健步运动鞋就上新款了，是云网漫步鞋。你看这名起的啊，你就知道是比老款的更透气，哎，更舒服，更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跟您介绍，同时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先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看一看啊。关键是版本升级了，但是价格它没有变，79.9元一双，第二双。不要钱，也就是说79.9元，咱们到时候两双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喽。
0: 说这款鞋叫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因为上脚之后真特别舒服，轻量化，高回弹，穿上之后双脚像踩在柔软有弹性的这个棉花海绵上，上脚之后你忍不住来回踩踩踩，感受那种回弹感、舒适感。最重要的是夏天穿鞋本身我们也怕捂脚，怕闷汗，整双鞋做的就是网面，透气性非常强，升级之后鞋面也是透气的，鞋底很轻便，鞋里面是舒适，鞋绳非常贴合，样子是简约利落的，很有运动感。男女款一共是6个颜色，还有渐变的晕染的这种线条，很适合沉闷的夏天。4厘米的厚底设计，小个子也可以拉长身形。线下的实体店同等工艺品质，售价基本上都大几百，但这次乐商城我们的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到时候只要79.9元，第二双再立减0元。到相当于就是基本上你买一双送你一双，到手拍下来是79.9元两双，合下来一双不到40块钱，性价比拉满。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趁着超值活动可以一次入手两双，夏天出门也不用为穿鞋发愁了。
1: 要说做到贴心这件事儿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一直都是致力于此啊。为什么呢？说我们之前在这个选品会上的时候，选品经理还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今年夏天呀，就家里边老是有那些小飞虫突然就莫名其妙就出来了，而且还挺多的。你看咱家里边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管道啊，有的时候就忽然就飘来一股臭味儿，还有就是小飞虫，你也不知道它哪来的。同样大家现在回复给力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它没有任何那种刺激性的气味，也不怕腐蚀咱家的这个管道啊，像是一些比如说头发长的家里边有女士朋友啊，地上的那个就是地漏里也容易堵，还有就是油污的地方也容易堵，你用它马上就能见效，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能够从根源消除异味，而且就可以杜绝这管道里面飞这个小飞虫，母婴啊养宠的家庭也能放心用啊。一瓶是500克，日常维护能用个3到4次吧，68块钱，您到手是5瓶，下单呢还在加赠2个开口器，算下来一瓶才几十块钱，10几块钱啊，比上门疏通一下找个专业的这个工人师傅给您疏通那划算太多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现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咱爸妈家里边也能给捎带上，不用再动手去掏这个脏污的东西，轻松咱就解决家里边的下水烦恼。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黄龄在音乐上永远有着奇思妙想，总是能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流行进行巧妙融合。在这首《小雨》里，民族、世界音乐元素与流行进行了深度缠绵。特别推荐理由：天真中带点邪气。黄龄，《小雨》。

0: 购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今晚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资讯热力榜和各位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和佛得角有关的，这是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当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卡布拉尔在社媒上写道，说在世界杯之前我曾接受过一次采访，当时我说在这届赛事当中进球是我的梦想，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到了赛事结束的时候，我的进球会被评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这只是我征程当中的又一步，我承诺将会继续努力训练，攻入更多进球，取得更大成就，并且继续自豪地代表佛得角出战，1%的可能，99%的信念。
1: 继续我们要关注佛得角的门将啊，他是签约了新的工作，说凭借在世界杯当中的神勇发挥，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迅速找到了新的工作。40岁的他呢，与智利豪门科洛科洛签约了。那签约现场啊，沃奇尼亚也是激动落泪。在北京时间的7月27号，沃奇尼亚呢亮相纪念碑球场。那根据了解，他和科洛科洛签约是18个月的时间，月薪呢是约2.5万到2.7万美元，这是他此前在葡甲月薪。大概那个时候是9000美元的3倍之多。
0: 再来说到 QQ 宠物正式回归，27号，腾讯 QQ 的消息，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资料显示，新版的 QQ 宠物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新增了狗狗和蒜头鹅，新的物种。玩法上保留了喂食、打工等经典养成，但是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和好友的宠物互踩、续火花等功能。新版宠物还接入了大模型，支持性格预设。打破传统的固定反馈模式，每日输出宠物日记，让养宠体验更加沉浸。
1: 再来关注到说，最近啊，有酒店，某酒店预订平台上线了这个旅居酒店的周租、月租的预订服务。其中呢，说周租需要5晚起订，首批是在北京、上海、武汉等50多个城市落地100多家的旅居酒店。这个相关的话题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啊。那根据了解说，近年来为了寻求更加轻盈、更自由、更便捷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在酒店常住，所以有网友就觉得在酒店常住很方便啊。希望这个事儿全国推广，也有网友担忧酒店的房间空间有限，居住缺乏稳定感。
0: 再说他说十几个外省来舅舅家过暑假的事儿，好像每年都有类似的这样的新闻啊。26号的时候，重庆地表最强舅舅龚凌军来了，说连续9年接10几个外省来家里边过暑假，别人买肉按斤，他一次就买半头。根据龚凌军讲说，一顿饭做6-7道菜，分2大份儿，半头猪买回来通常1个多星期，最多不到10天就吃完了，家里像过年一样热闹。不过呢，这份幸福的开销不小，龚先生回忆说，花费最多的一个暑假超过50000元。如今呢，外甥们是渐渐长大了，懂得感恩，他们呢还悄悄地攒下了9800块钱，帮助舅舅付了新车的首付。参加工作之后，也用第一份工资给舅舅买礼物。龚先生非常欣慰，说这些年的心血呀，没有白费。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呢，围绕港口的规划、岸线建设、经营、安全与监督管理等做出修改和完善。
1: 再来关注雪如意消夏西游记，上周末在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正式重启，依托冬奥场馆雪如意打造夏日户外狂欢，主打18摄氏度清凉避暑和多场景文娱体验。
0: 全国多地推出了文旅智能体，上海推出城市生活智能体沪小游，服务范围呢是覆盖游前规划、购票、途中导览全流程，截止到今年的7月初，累计服务游客近2000万人次。贵州是打造了 AI 智能体黄小溪，为游客呢提供的是行程规划、一键订购、AI 伴游，还有游记生成等服务。
1: 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7月24号，年内已经有1859家国内商业银行线下网点关停，其中农村商业银行网点占比接近80%。
0: 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联合发起纪录片暑期档千部限免的活动，本次活动呢遴选1000多部经典优质纪录片，即日起至8月2号限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免费观看。
1: 德国汽车制造商保时捷昨天宣布，到2035年前将在德国进一步削减约5000个岗位，加上此前已经决定削减的约3900个岗位，保时捷在德国累计将减少约8900个岗位。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那么其中呢，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5: 耶、yeah! ！
2: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刚才在资讯当中其实有提到一个事儿，就是 QQ 宠物。
0: 嗯，
1: 说很多朋友印象当中还停留在以前那个很平面化的样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关停的。其实早在8年前就已经关停了，不过在27号，腾讯全新的 QQ 宠物宣告回归，说在安卓和 iOS 端手机 QQ 打开这个功能的入口，或者说直接搜一下 QQ 宠物，只能在手机上就可以进入了。用户可以选择多种类型的宠物，包括原版的这种经典的企鹅形象，还可以给它起昵称，选择性格，还保留了喂食啊、洗澡啊、打工啊这样的玩法，但是是取消了死亡机制的，就是一直可以养着它。
0: 哦，就是哪怕你可以不搭理它，
1: 对，
0: 能一直在那个
1: 默默的陪伴着你。
0: 哦，
1: 哎，
0: 说这个原版 QQ 宠物呢，是在2018年9月底正式停止运营的。
1: 对，
0: 这是腾讯推出的虚拟社区养成类的游戏，这游戏贯穿这个宠物的一个成长的全程。
1: 对，
0: 玩家呢是可以对这个宠物进行一个喂食啊、清洁呀、让它给你打工，让它去学习，让它去玩会儿游戏啊，甚至还能它这个跟其他的 QQ 宠物结婚
1: 啊、
0: 生蛋
1: 啊，
0: 还然后呢出去旅游什么的。
1: 我记得 QQ 宠物最早开始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不是初中就是小学，那时候班里边同学会讨论。
0: 你老拿这事儿在节目里边说
1: 是吧？
0: 就
1: 我之前说过吗？
0: 每次我都不记得你当时因为没有养这个 QQ 宠物，但是又想为了合群儿，其他的小朋友都说啊，我们养个企鹅。哎，子琛，你养的什么呀？你说你养的啥来着？你撒了个谎。
1: 养大象啊，我忘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班里边都在讨论这个，但其实我没有玩 QQ 宠物，
0: 对，因为家里边管得严，
1: 对，不让我玩电脑。后来就跟他们讨论起来，但是 小朋友的有虚荣心嘛，
0: 是是是，
1: 我养的什么什么大象还是恐龙什么忘了，就是说这个新版的 QQ 宠物呢，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形象，包括像狗狗、蒜头鹅
0: 啊，你看人家现在这种类就多了，
1: 对，如果说现在
0: 也有大象了，
1: 让我现在养的话，我希望养一个噜噜或者噜妹，
0: 那是
1: 算了，我看出来四大不懂
0: 什么，
1: 你们懂吗？不懂啊，
0: 噜噜是什么？
1: 噜噜噜妹。就是现在的一个抖音上特别火的一个小形象，你们去查查，可可爱了，我天天天天看，可爱看 AI 的那种。但是现在这个新版的 QQ 宠物就全面 3D 化之后，不光形象上换新，包括你还可以增加一些和好友的宠物去互采，续火花，包括还接入了大模型，支持性格预设，打破了传统的固定反馈模式，每天输出宠物日记。
0: 哎，你说到这个什么 QQ 宠物，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在想，曾几何时，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养一些所谓的赛博宠物或者是电子宠物什么都有。你还记得还有什么旅行青蛙
1: 啊？对对对，
0: 记得吗？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类似什么瑞星杀毒软件桌面上的那个
1: 小狮子。
0: 啊，对，
1: 没事点点它，
0: 对对对，
1: 起来伸个懒腰接着睡。
0: 是，包括其实咱现在这个抖音上的，你说咱们一个群里边不都是什么小火苗、小精灵什么的，一个意思吧。
1: 续火花的那个功能，
0: 哎，对对对，
1: 这个火花这个功能，我只跟两个人在续，就是抖音上，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石头，每天我石头，我们俩续个火花。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日常的时候你会不会养一些这种虚拟的宠物，不管是在哪个平台上吧。
0: 对对对。
1: 前两天我不是休年假吗？在飞机上也没别的事干。现在飞机上它类似于比如说非常准这种 app 上，它会有一些飞机上可以玩的游戏。我也是刚开始发现
0: 离线的那种。
1: 离线那种，点开之后里面会有什么俄罗斯方块。还有什么贪吃蛇。还有2048，那个游戏你还记得吗？
0: 有，就那个数字。
1: 有一段时间特别火，在微信上会玩。但是现在好像很少见了，包括什么跳一跳。
0: 哎，对，跳一跳。
1: 跳一跳这种也是属于比较
0: 简单的。你知道现在还有博主就专门直播跳一跳呢。
1: 现在还有。
0: 有。
1: 分数特别高那种。
0: 对。
1: 这种是他一关一关玩的，
0: 我也纳闷这事儿呢。
1: 包括还有开心消消乐，是吧？就很多人现在也会玩的，比如排队的时候，你实在不
0: 能
1: 啊，对对对
0: ，Perfect，Amazing。
1: 你就说你几级了吧？
0: 那时候没玩过。
1: OK， 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养过 QQ 宠物，或者说一些这种手游？
0: 哎，
1: 这种比较简单的。嗯。前两天我就在飞机上玩俄罗斯方块，好长时间不玩之后，你突然一玩还觉得有那么点意思，
0: 挺上瘾的其实。
1: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这首歌我们在车里开着车一起唱一唱吧。QQ 爱。

0: 人和人所理解这个古早游戏，它这个概念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嗯，
0: 你看，对于我们两个来说，一说到古早游戏，可能想到就是俄罗斯方块、贪吃蛇。
1: 对，
0: 今天我们直播间里，在我们两个的对面坐着两位实习生小朋友，大学生。然后我们俩问他们说、嗯、说，你们以前玩过的古早的游戏，
1: 嗯、
0: 最古早的，你给我想是什么？
1: 嗯，嗯
0: 说这个。植物大战僵尸，
1: 对，
0: 我一想
1: 保卫萝卜，
0: 保卫萝卜。
1: 嗯、
0: 但我一想，这个游戏我也玩过，但我记得好像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后面玩的游戏了。
1: 是是是，
0: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哈，就是你以前古早的时候还记得玩过什么样的一些游戏吗？
1: 嗯，
0: 手游什么的吗？
1: 嗯，
0: 看到微信后台各位留言啊、嗯，一颗坚果，这位朋友他就说水豚、噜噜噜妹，这个四打你都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平时多刷点抖音就好了。
1: 哦、oh. ，
0: 我今天特别喜欢看那个 AI 版的噜噜噜妹，
1: 哦、oh. ，
0: 就特别可爱。
1: 哦、oh. ，
0: 还有
1: 也有可能我认识他，但是不知道他叫啥，
0: 也有可能
1: 对不上号。
0: 哎，还有胖森他说、嗯、那会儿上小学养了个电子宠物，
1: 嗯、
0: 还得给他买这个买那个、
1: 嗯。
0: 那会儿一块一个 Q 币，
1: 嗯，
0: 网吧要1块钱的手续费，省吃俭用。攒了5块钱，到网吧要我1块钱手续费，说后来我就这辈子我再也不去那家网吧了。后来万象更新，就后来这个店就没了。
1: 嗯，
0: 说实话，我会说实话，我那会儿养的 Q 宠物，
1: 嗯，
0: 比我文凭都高，用心了，用心。但凡你给自己上点心呢，真是哈、啊。
1: 是，美丽说，超级玛丽、魂斗罗
0: 啊，
1: 嗯，超级玛丽确实也挺古早的。
0: 超级玛丽这个都不算太古早了。现在我前天刷那个抖音，
1: 嗯，
0: 我看到有一个卖 U 盘的、
1: 哦、
0: U 盘，就是你把那个 U 盘插到电脑上、
1: 哦、
0: 就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以前玩过的游戏，
1: 嗯，
0: 什么红色警戒呀、
1: 啊哦、
0: 红色警戒呀、啊、还有红色警戒呀、
1: 啊、哦，还有红色警戒，
0: 因为我就玩过红色警戒、
1: 哦、是
0: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啊、
1: 哎、
0: 就是以前有没有手机里长存那些游戏。
1: 唯一说到的一定要 Q 一下，他说小时候还玩过推箱子呢。
0: 对，
1: 太难了，推箱子
0: 你玩过吗？
1: 你玩过。
0: 对，小的时候古早的一些游戏、哎、推向还有一些别的、
1: 炫舞 QQ 炫舞
0: LHX 说炫舞，
1: 魔兽世界、
0: 梦幻西游
1: 啊。
0: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一些和以前那玩过的一些游戏的音乐、
1: 哎、
0: 待会儿给你们放一放啊。
2: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这个还挺简单的，我本来我觉得有点难度，但是我们实习生小朋友一眼就能看出来了，而且我们实习生小朋友是零六年的，就是我了解这首歌对于咱们来说应该是比较有年代感的，
7: 是算老歌了，
6: 算老歌了，所以大家来看看吧，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第一行是滋摸日西哥呢佛勒兹，
7: 对，
6: 第二行是诗乌哥呢滋伊哥勒呵，大家来猜一猜，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啊。
7: 是一首情歌，
6: 情歌
7: 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情歌。
6: 你这个语气的意思是，
7: 我都要唱出来了。
6: 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我们来念念各位的留言吧。说到了今天这个话题是
7: 古早的游戏，
6: 古早的游戏。追梦他说行，不赖不赖，今天这歌这曲儿这话题让我想起了当年刚上网吧玩 CS1.5 的时候，当时登着 QQ， 充着会员，抽着红钻，带着 QQ 秀，听着各种伤心的歌，然后呢劲舞团跑跑卡丁车，把键盘砸到烂，这是真上过网的，这是
7: 网管应该没找你事儿吧。
6: 还有胖森他说子琛没玩过那个红白机的游戏吗，说最早不都是电视插游戏卡手柄玩的吗，
7: 是
6: 像什么坦克大战啊、马戏团啊、赤色要塞啊、后来电脑的普及才有了电脑之类的游戏，
7: 还有鱼这朋友说了，说马戏团、小狮子钻火圈，这都是童年的记忆啊。叶子说的是连连看，永祥也说魂斗罗最早的，
6: 有朋友已经给我把语音发过来了，
7: 这么快是吧，
6: 我们先听听大家的唱，
7: 行，
6: 先听完唱之后我们也准备了一段游戏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来听一听猜一猜都是哪些游戏，先听听大家的这个回答的问题吧，这个看声母猜歌词，再来说一下啊，第一行是滋摸日西哥呢佛勒兹，第二行是诗乌哥呢滋伊哥勒呵，听一下绵发过来的语音，
8: 什么人心怪异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6: 是的，
7: 是的，是这首
6: 歌厉害，IX
8: 什么人心怪异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6: 哇好听，真不错，还有 E 发过来的，
8: 什么人心怪异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6: 他这个声音吧，就是听着又好听又有点别扭的好听的那种，
7: 是在临跑的边缘啊。
6: 我们听一下波波发来的，

0: 嗯，有唱功。
1: 让我陷入感情漩涡。
0: 嗯，你要么唱你就都唱完，
1: 对啊，
0: 你听着多难受啊！你看，
1: 再来听《风筝线》。
2: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对你自由过了火。
1: 哎，这个好
0: 听
1: 哎，
0: 好
1: 听, 好
0: 听。还有彭杰发过来的。
2: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自由的家。
0: 什么？
1: 他刚才唱第一句的时候，我就想说，你这是喝了点儿，然后后边这第二句真是给自己唱迷路了，有点儿。
0: 怎么后来怎么还是不回来是什么呢？还是
1: 唱乱了。
0: 还有听一下顽童放来的，他说我。
2: 怎么忍心怪你

0: 好听，他这还有点自己的腔调。
1: 跟寂寞。
0: 各位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曾经古早的玩过一些什么游戏，古早游戏，或者说现在手机里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小手游。张信哲，过火。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的只是换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2: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1: 其实这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3: 对，
1: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

0: 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今天刚好是聊到了游戏嘛，所以我们也就找了几个以前大家玩过的游戏的那些 BGM。现在想想，以前的玩游戏的时候，其实压根没注意过它的这个配乐 BGM，但是现在你每次在听一个的某一个 BGM 的时候，会很直接的想到某一款游戏，
4: 对，
3: 甚至是当时玩游戏的自己。我们来听一听吧。这个是我在2024年节目里当时播过的一段声音音频。说实话，我现在在听的时候，我都不太能对应上哪一个音乐是哪一款游戏了。
4: 所以接下来不是说我们来告诉大家，给大家播的啊，这是哪一款游戏的 BGM， 是需要来求助于大家了、
3: 你们来听听，
4: 对，
3: 看看还能找回来当年玩游戏的感觉吗？分别对应的是哪几款游戏？听一下。

0: 这我盲猜，估计是打斗类的游戏。
1: 我感觉像那个坦克的那个。
0: 坦克大战。
1: 坦克大战还是魂斗罗？
0: 啊，要不就是魂斗罗。啊，这个太熟悉了。
1: 这是卡丁车是吧？
0: 跑跑卡丁车。
1: 但是我一开始听这个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滑雪大挑战还是什么、滑雪的那个游戏，也是不是也很像？
0: 对。
1: 这个是魂斗罗吧？
0: 有点乱。这是坦克大战吗？
1: 到底是哪个？
0: 真闹啊！这明显升级了，真是。啊，这个不用说了。
1: 这个肯定是超级马里奥。超级玛丽是吧？
0: 对，超级玛丽。
1: 后来还有那种 Switch 那种 3D 版的超级玛丽、
0: 对，
1: 那种也挺好玩的。
0: 对。
1: 哎，
0: 这是
1: 要卖货了，
0: 这是一路畅听，
1: 这是一路畅听，开始乐商城了。
0: 这有点突然。
1: 我们来看看后台上大家留言的。
0: 哦，你看大家说第三个是坦克大战
1: 啊、
0: 第一个大概率是魂斗罗啊、第二个泡泡卡丁车。
1: 对，梦已隔江南，为什么说第二个是泡泡糖啊？泡泡糖是哪个游戏？
0: 泡泡糖是游戏吗？
1: 不记得了。九零后小哥说是魂斗罗、泡泡卡丁车、坦克和超级玛丽。
0: 对。
1: 应该就是没什么问题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对应的刚才说的这几个是吧？
0: 是。
1: 还有音娘花套纸、神魂颠倒、追梦、WY， 他说是魂斗罗。
0: 彭威，你俩到底玩过没有？就这几个音乐还在那犹豫，
1: 这属于玩太多了。
0: 这不听出来吗？这是。我们从小玩游戏玩的少。
1: 我跟你说，玩游戏这种 BGM， 你很难，对于我们来说难，很难记那么清。
0: 对，
1: 我们能记清的只有是一路畅听的音乐。
0: 哎，
1: 哎，工作毕竟是天天以台为家。
0: 是。
1: 来吧，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今天和大家来推荐的这个也是和就是户外运动有关的，户外游戏，
0: 对，
1: 出去跑跑步，这个散散步什么的，
0: 你得装备得备，
1: 一定能用得上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是乐商城我们常年霸榜的健步运动鞋，上新款了，这是云网漫步鞋，比老款的更透气、更舒服、更适合夏天，您可以来试一试，版本升级，但是价格不变，79.9元一双，第二双呢0元，也就是说到手是买一赠一，79.9元，到手是两双，所以一双换算一下多少钱呢？
0: 我以为你要问到手两双，所以是一共是四只。
1: 这个数我还是能算明白了，相当于一双大概
0: 不到40元，
1: 不到40元，还是非常划算的。
0: 对，
1: 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看啊。
0: 是的，有朋友说这双鞋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年轻人专属的足力健。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上脚之后啊，特舒服，轻量化，它还能做到高回弹。你就想吧，你穿上之后。

0: 那种回弹给你带来的舒服感啊。最重要的是咱们夏天这个季节你去穿鞋就很怕什么呀，又捂脚又闷汗，然后这双鞋啊整双做的就是那种网面的，所以它很透气啊，升旗之后鞋面透气，鞋底轻便，鞋内里呢又舒服，鞋绳它很贴合，简直就叫什么呀，梦中情鞋。
1: 是的，回复给力，你来看一看，而且它样子非常简约，很利落，有运动款运动感。男女款一共是六个颜色，再加上这种渐变的晕染的线条，很适合夏天，脚感很舒服，颜值也很高。四厘米的厚底设计还能够拉长您的身形。线下实体店同等工艺的品质的话，售价怎么也得大几百。这次的乐商城福利力度是拉满，只要79.9元，第二双立减0元，一定要您拍两双，核算下来一双不到40元，性价比非常高。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0: 夏天呢发愁的还有咱家里的这个下水道，为什么呀，你看那厨房啊，包括卫生间啊，那个地漏里啊，管道里啊，总是突然就飘出来一股这不知名哪来的这臭味儿，甚至说你可能突然做着饭呢就飞过来一个小飞虫，真的。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这个高分子管道养护凝胶。它这款凝胶啊，它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气味，所以也不怕腐蚀了咱们的管道啊，闻了之后呢您也不用担心说伤害咱身体啊，就是头发呀包括油污啊容易堵塞的地方你用它也能很见效啊，杀灭管道细菌的同时还能从根源消除异味，杜绝这个小飞虫的滋生，母婴包括家里边有养毛孩子的家庭也能放心来用哈。
1: 是的，
0: 一瓶是500克，日常维护能用个3到4次呢，68元，咱们到手一共是5大瓶，下单呢还加赠2个开口器，就算下来一瓶才10几块钱，就比上门您要专门找一个疏通师傅来那划算很多了。所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咱们爸妈家也能给捎带上啊，不用再动手去掏这个脏污了，轻松解决家里边的这个下水烦恼。
1: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就都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不是玩了一轮这个猜游戏 BGM 的这个环节嘛，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准备加赛一轮，再给大家准备一段游戏的 BGM， 以前玩过的，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啊，不要走开。这首歌是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怎么好像说这赛里木湖有一个新的名字啊？
4: 撒贝宁叔叔，我来撒贝宁湖了。
3: 这是网上最近一个视频特别火是吧？你小朋友
4: 童言童语的，
3: 小朋友对着镜头说，
4: 对，
3: 赛里木湖，撒贝宁老师也没想到这个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冠名了一个湖。但是这是开玩笑呢，但因为大家都刷到过那个视频，撒贝宁对着镜头说，说你赛里木湖都没来过，那你白活了。
4: 对，
3: 但是我们这次呢，带着大家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我们不光去赛里木湖，还去喀纳斯湖，还去天山天池。这是我们今年夏天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特别策划，依然是由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带队和大家一块出去玩。目前我们的这个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这两个团也在火热报名当中。今天已经7月28号了，暑假还剩最后的一个月，如果想着趁着最后的一个月一家人出去转一转，而且新疆这地大物博，你可能一次性很难自己完全的规划好，那就不如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块儿出发，
4: 省心省事儿啊。
3: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给您规划的行程也是绝对有含金量，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两个字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4: 回复暑假也行，回复新疆也都可以看到啊。
3: 是，
4: 尤其针对我们这趟新疆行程，这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
3: 对，
4: 有名非常有名，各有各的美。
3: 是的，
4: 赛里木湖你去了才知道什么叫12米能见度，这湖水呢蓝到透明，而且赛里木湖非常大，你就沿着这个湖边走，驱车你坐在那个车上，你就觉得一会儿这儿是一个景，那儿就变成更美的另外一个景。
3: 是的，
4: 而且根据天气的不一样，你要坐在那个赛里木湖边上，它有一片大草坪，而且那个草坪它是沿坡而上的，在坡上的时候还有很多特别高耸的红杉木。我那天我记着我跟我爸妈一块去坐在那个树底下，就在那发呆，就能发呆半个多小时，你就感觉整个人的那个心境全部都变得不一样了，看那个赛里木湖啊，而且坐在那儿眼睛就跟你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一样。喀纳斯湖这儿更是了，不吃天气，湖水一天能变好几种颜色，晴天的时候你看到的它是翡翠绿的喀纳斯湖，阴天呢它是变成那种乳白蓝的颜色，更美。登上1068级的台阶，那个观鱼台，你就整片的湖面整处的这个雪山还有林海马上就尽收眼底，非常美，美到不真实。天山天池这更不用说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就是在这儿拍到的人生大片儿，人生照片，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用它当我的微信头像，舍不得换啊。
3: 是的，大家可以回复暑假来看一看，玩的好，吃的好，住的也特别好。我们是4晚的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酒店，再加上1晚的和睦小木屋。 双飞八日游，7月30号和8月8号，主播全程带队，这马上也就要出发了。
4: 对，
3: 8月份还有一个团儿，所以说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来了解行程，扫码入群咨询就可以。我们的主持人和领队都在群里帮您解答问题。报名电话是03116779755167797551。

0: 来自音乐人西靖的一首《立春》，一听这首歌就感觉好像过年了。年初看春晚的时候是吧？
1: 对。
0: 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和游戏有关的话题，也一起来说一说当年玩过的一些游戏。同时，我们节目当中准备了几段 BGM，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回味一下。刚才有朋友批评我们俩呢，说就这么几个游戏这么经典，你俩还听不出来，
1: 还搁那犹豫
0: 是不是装的？绝对不是，
1: 真不是。
0: 大家来听听吧。接下来我们还准备了新的一轮，几个游戏。有可能有刚才出现过的，也有一些新的游戏。
1: 好，
0: 既然大家说玩过这么多游戏，那听听看接下来这几款你是不是能马上听出来。听一下啊。

0: 旋律好熟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哪个游戏里边的。
1: 这个男生很多应该比较了解，
0: 这个旋律也很熟啊。
1: 后来抖音上都很火。
0: 对，这个知道。
1: 哎，
0: 外力八部，
1: 僵尸大战植物吧？
0: 是。这个有点清新哎。
1: 对。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不知道是不是仙剑，就是类似于这种、这种类型的游戏里面。
0: 古风，
1: 对。

0: 这是魂斗罗吧？
1: 这又是魂斗罗啦？
0: 我感觉像。
1: 哦，他们有人说《梦幻西游》《长安地图》，刚才那个。
0: 那这个？
1: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仙剑吧？
1: 是吧？
0: 哦，忍者神龟，有朋友说对。
1: 哪个？
0: 上一个，
1: 那个哦、
0: 上一个。
1: 是仙剑是吧？有朋友说，
0: 对，真好听。
1: 嗯，真好听啊。
0: 神魂颠倒说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好像是侠盗飞车，第三个是植物大战僵尸，后来是忍者神龟。
1: 嗯啊，
0: 还有梦忆歌江南说这个是《仙剑奇侠传》。
1: 嗯。他前面说的是马戏团、
0: 啊、马戏团
1: 啊，然后梦幻西游长安地图和仙剑奇侠传、
0: 哦、啊。这个题是我2024年，
1: 嗯，
0: 两年前有一期我们晚高峰节目里给大家来出的题目。
1: 对， 对，
0: 还有朋友说是 GTA5， 意思就是侠盗飞车是吧、
1: 哦、
0: 刚才这几个是不是大家都印象很深？
1: 嗯，
0: 第一个马戏团，这个我印象还真不特别深，可能当年没怎么太玩过这个游戏、
1: 哦、是，
0: 但后边的几个我是都有印象的。
1: 嗯，
0: 以前的时候不太注意到这些 BGM， 光是沉浸在这游戏里边的这个环节了，通关了。
1: 那个刚才是不是还有朋友留言的吗？说你们这个环节今天玩的这个方法对我这个一打游戏就关音乐的人不太友好啊。他说这个话题对于我玩游戏习惯关音乐的人来说确实有点不太公平。
0: 确实以前都是偷摸玩的。
1: 不对，我对，哦，是因为这个才关了音乐的、
0: 啊、要不就怕打扰别人、
1: 哦、
0: 要不就怕别人知道。
1: 是，我就觉得玩游戏必须得有 BGM 呀，那才有劲儿啊。
0: 你想多有劲儿？
1: 晚上峡谷见吧，朋友们。
0: 今天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了，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朋友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又到了一年淮米飘香的时候，在翟英大街、淮中路以及淮北路、梅基街、还有清源街、修门街、石坊路、平安大街、建盛路等街道上，石家庄市的国淮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9月25号到9月27号为中秋假期，一共是三天，不调休。今年暑假，一批独具特色的宝藏小城、热门的

0: 程度也是远高于其他城市，比如说江西的景德镇，还有新疆的博尔塔拉，还有像贵州的安顺、黑龙江的伊春等等，成为了热搜的很高的小城。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告，明确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仿制或者是商业营销宣传军队退役报废装备。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节的吉祥物叫做京朵朵，昨天是官宣。根据了解，本次百花节将会在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办。科学家最近证实，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将会从海洋释放大量的热量，很可能使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啦！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晨光老师，跟朋友们来说一说，那暑假的时候呢，孩子总是管不住自己玩手机，而且喜欢熬夜，这应该怎么办呢？晨光老师您好。
1: 您好文博老师。
0: 那您怎么看待啊这个孩子们喜欢玩手机又喜欢熬夜，在暑假当中愈演愈烈这个现象呢？
1: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家长在跟我联系这个事儿，就经常看到孩子们玩手机，家长就害怕就担心，但其实真正我们关心的就是他熬夜他到底是在做什么。那有你像说的些好玩的事，就是什么玩手机，然后我看电视我眼睛都坏了，但是我如果学习晚上写作业那眼睛都没事儿，像这种段子。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像孩子们熬夜学习，或者说我们成年人熬夜去工作，可能会被解释为是勤奋敬业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看他在熬夜在做什么。所以现在去看说玩手机这个事儿，如果是玩手机拿起来他放不下，而且孩子呢他没有办法去自控和自我管理，而且他熬夜成了拖延荒废学业，那这个是问题。如果他第二天正常的早晨起来该运动运动，该学习学习，该写作业写作业，那这并不是真正的一个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就是孩子他有没有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功能社会功能和他的这个自身的生活有没有被受到影响，这是最关键的点。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玩游戏哈，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给孩子们带来的奖赏乐趣实在是太让人喜欢了。你就别说孩子了，
1: 咱们玩，
0: 对，咱玩咱也上瘾，
1: 对
0: 不
1: 对？
0: 就是当然我这些年是不玩了哈，但是就是在我这刚结婚的时候，还是小年轻的时代，那也喜欢玩各种各样的手游。那小朋友有没有自制力，他肯定是更喜欢。
1: 对，
0: 那这个奖赏的乐趣哈，或者我们说这套系统是一个什么心理原因呢？
1: 其实这里边最最主要的一个，像很多现在游戏像是排位赛，它是主要是一个排名，就是在这个排名里边这个奖赏系统带给自己的这个快乐，它呢是一个大脑呢受到了这个奖赏跟愉悦了动机啊学习相关的一个神经回路做了结合。当我们正常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反馈，比如说考试得了100分，或者说在群体中受到了同学们的尊重，或者说有了异性对自己的喜欢，然后给我们表白等等，这都会释放多巴胺这样的一个神经的一个递质，带来强烈的愉悦和快感，促使我们继续这种行为的这样一个渴求和行为的动机。
0: 你看啊，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说，他说老师好，我家孩子上高一了，暑假总是玩姥姥的手机，我都快气死了，就是不停的刷抖音短视频控制不住，然后呢我就想帮孩子控制一下，不给孩子玩手机，请问老师有没有好办法呀？他说我总和我妈妈说啊，他说你给我手机吧，我想刷短视频，所以我就想给孩子做一下疏导，或者是给一些方法。
1: 其实像刷短视频，就是我也会跟我身边的朋友或者家长们会说这个事儿，包括有时候我跟我自己的孩子和学员也会说，就是如果你硬要玩手机这个事情，我真的建议短视频这个事情该控制就控制。那硬要玩的话，可能玩游戏可能的对自己的这个坏处都比看短视频要小得多。因为第一个它里边有很多这种价值观的传达的不太好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需要去关注，而它很隐蔽，就我们看着看着给我们推出来的可能不一定是完全适合青少年的那些东西，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短视频它的给大脑的这个兴奋点它是经过计算的，后台都有完播率，比如说2秒完播率啊，5秒完播率这个东西，那它恰恰就是在你脑袋刚累的时候，然后他给你换一个场景，或者换一组动画，或者一个音调的改变，就是给你不断的在刺激刺激刺激，所以你大脑总是接收到的信号就是在兴奋兴奋兴奋，所以导致很多很多青少年就是我不用动脑子，我获得的快感也特别的到位，这样的话慢慢给孩子们形成的习惯就是我不用动脑我也有知识，我什么也不用干，我只是去坐那看， 就可以了，然后我得到的刺激就非常非常多，慢慢的形成的习惯就会越来越差，他们注意力不太集中，因为他不需要集中就能够获得这种快感，所以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我一个个人看法。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学习我们的这个控制手机这件事儿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呢也会让陈光老师随时为你解答。
2: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19:2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晨光老师，跟朋友们说到了为什么暑假孩子特别容易沉迷游戏，沉迷我们的短视频和熬夜呢？刚才我们讲到了，确实你说这个游戏的奖励机制吧，就让孩子啊，有这种就是及时得到的满足，所以他这个奖赏系统就是让孩子戒不。

0: 掉，所以呢我们要延迟满足，增强他们的意志力、耐力和我们说到的等待的能力，就是越等待越有价值，是吧？这是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我们说到了心流和沉浸的理论，我们会有一种巅峰的体验，这种感觉怎么样去给孩子做培养呢？
1: 像这个沉浸呢，是一种个人的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一个感觉，这种是一个心灵的巅峰体验。它呢指的是做某个事情时候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下，人们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并且在当前事情完成后产生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这是精神真正是我们很需要的。像我小时候，我到现在才回忆起来，我唯一体验过的一次，就是在一说都快20年前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勤工俭学嘛，上大学阶段，在外面擦车，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说这玩意儿很累，然后在擦着擦，特别累，熬不下去，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然后但是老板不可能放你的，也不可能说我们休息一下子，结果。就在那一瞬间，突然间就过去了之后，就感觉好像浑身又注入了新的能量，然后突然间的好像是那种身体的潜能啊或者什么的，也许是意志力啊什么的，就让自己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就是越擦越有劲，越来越来劲，就体验过那一次。是日常生活中是很难的，但是在游戏的过程中却很容易，因为游戏的任务符合这种，比如说它的任务明确，能让人全神贯注，目标明确，而且呢投入的这个程度很深，这些都是非常能够让孩子们去体验到，就是这种什么沉浸理符合沉浸理论的，然后帮助玩家更好的投入和享受游戏。那这种需要跟这个注意力水平关系非常大，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注意力啊，有主动注意和被动注意之分。比如说被电视啊，或者说无意间被音乐啊，被吸引到，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但是如果说我们日常中，比如说做一道题，或者说完成一个什么责任，完成一个任务，这个过程中是我们的主动注意。游戏呢，能帮助主动注意不足的孩子体验到全神贯注的一种满足感，一种很好的这种体验，所以孩子很难戒。这个过程中里边，其实我给的建议就是，希望很多的孩子在暑假里边能多参与到体育活动里面，能参与到尤其一些竞技类的这种运动下。这就是刚才咱俩一见面的时候，你说瘦了好多，因为我每天也是带着我儿子去运动，天天出一身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去打篮球，那你要想把这个球投进，你必须投入到的注意力非常足的，你要去考虑教练怎么说，这个动作怎么做，怎么去重复这个姿势，然后才能去把它做好。这是全部在体验的是自己，这样慢慢的就是，而且当你付出了足够多以后，再去看到这个回报的时候，给自己给这个的奖赏，是完全能够代替到这种游戏给的奖赏的。虽然我也玩游戏，但是现在我是能进去也能出来，很不到上瘾的级别，但是打球可能就会越来越上瘾。所以这是建议给孩子们，就是如果家长实在说，哎，孩子们怎么去戒掉这种不叫网瘾啊，就是怎么去控制他的时间啊什么的，最好的建议就是让他参与到一个有竞技类的，或者说能够自己给自己比较的一个标准的体育锻炼，每天去持续参与进去。
0: 那其实说到关于满足的心理需求了，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满足方式吗？
1: 那说到这个心理需要这儿，就是比如说玩游戏能够满足孩子们这种情绪的宣泄，平时的一些压力了愤怒了，在网络里边可以找到象征性的释放。还有呢就是成就需要，像里边很多有些孩子他比如说成绩不是很好，但游戏很厉害，这是我现在发现我身边很多很多孩子这么一个特点，他们游戏玩的比我好，他的对游戏的掌握，或者说对游戏理论的分析，可能比他课本的知识点记得熟。用出什么装备，用什么招几技能，然后什么人什么时间段该干什么，他背的特别溜。这可能是满足他们的一个成就。然后呢，从理论上说，还有就是容错性。那容错性高，就是你输了败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网络游戏的容错性很高，那但这个也分人。你要比如跟我打的话，输了之后我就光怨队友，光在里边骂队友，你怎么这么笨的，你怎么没来过来支援我什么的。所以这就是说到刚才咱们体育里边的这个竞技类的一个好处跟游戏最大的区别， 你以我为以我比如说玩游戏为例，游戏里边输了我通常怨的都是队友，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这种共鸣啊。但是打球比如说我要打输了之后没有人可怨，或者打得不好的时候通常怨的只怨自己，就是可能是我的基本功还不够扎实，或者说今天我的体力不好，但终归不管你怎么想这个原因在自己。
0: 嗯，
1: 但是你其他的这些可能就在别人身上了。
0: 嗯，那其实讲到了就是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哈，也是让孩子可以远离手机的一个办法。
1: 对，
0: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样让孩子脱离手机的好办法，也可以再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一起来聊聊吧。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

0: 带回家。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乐享大讲堂。

0: 19:3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的王晨光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在暑假依赖手机、依赖游戏的这个话题哈。然后看到很多朋友说到，他说其实呢，这是我们的老朋友田建超啊，他说多陪孩子聊天，多陪他们去阅读，每天安排1小时户外运动，骑车啊、打球都可以。那其实我觉得阳光就能替代手机，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愉悦。如果要是能够安排1小时以上的户外运动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孩子的眼睛也会更好，身体也会更好。如果愿意培养孩子点兴趣，绘画呀、乐器呀、图书馆呀，去转转博物馆还都挺好的。希望大家都能花一点点心思和时间在孩子身上吧。我觉得家长们啊，其实真的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而且呢也在身体力行的做着一些什么。那我们这个时间呢，也再次请出我们的王晨光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其实我们讲到了手机啊，就是天天和孩子黏在一起，肯定大家是不开心的。那手机的消极影响都有什么呢？
1: 像过度依赖手机这些数码产品，比如说刷微博、看朋友圈等等的，然后会有大量无效信息进入大脑，最主要的呢是削弱了大脑对有用信息的处理能力，导致信息有效加工的能力在下降，就是俗称的就是我们动脑子能力，像刚才咱们说的看短视频这种问题嘛。那如果说过度沉浸手机游戏，也会对自己行为的不断的去自责，就是比如说哎呀，我怎么今天又玩游戏玩2小时，有时候我还真就这样子，玩着玩着就是说，就哎呀，今天有这2小时还打输了，还不如看会儿书，哪怕甚至我看个电影比这2小时比这打游戏强，会不断的投入到一种自责的这个过程里边，也会有内耗自己的精力嘛。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导致是不务正业，现实受损，比如说拖延呐、然后了这个让自己那个内心的负能量满满的，然后自己已经是精神在不断的内耗，所以有时候脾气就会变得暴躁一些，别人一说就会炸，而且因为自己本身也在自责，所以又不可能天天的指责自己，所以不断在给自己保护保护保护，所以就变得越来越敏感，这都是一些手机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嘛。
0: 那其实你说孩子为什么对于手机就那么喜欢，就那么成瘾呢？
1: 其实这个还真不一定就是那么的喜欢。以比如说玩游戏为例，像很多的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孩子玩游戏玩着玩着是玩烦的，像比如说跟我聊天的一个孩子说，每天晚上玩8个游戏换着种玩，那这个玩一会儿那个玩一会儿，我在想他那个过程一定是无聊的，不然他不可能说8个游戏他换着玩。其实也是孩子们的无聊，生活中没事可做，这是一个需要值得我们关注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孩子们我了解的一些，就是他只是玩游戏只是他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就比如说他先有了学习，比如学业受挫了，或者说他的人际关系交往困难了，或者说他的情感缺失了等等的，然后才会有沉迷手机的沉迷游戏的这种行为。所以比如说我们人都有这种什么自我完善了、自我救助了这种，但是因为我当下受挫，心里边比较不太舒服，但是我又不能让我太痛苦了，所以呢我就换一种形式去满足，就开始去沉迷在这个游戏里边了，开始一种自我疗愈的一个方法，这是常见的孩子们的这么一个现象。
0: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手机成瘾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也不关是孩子的事儿，因为你可能在忙的时候就想让手机代养一下，或让手机当一会儿家长，那他肯定会慢慢形成习惯，容易成瘾。所以说这件事情呢，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哈，那就是从我们做起，可能您少刷一会儿，对于孩子的影响就会稍好一点点。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要一起来合力的让他从手机的世界里走到现实生活中。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5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我们今天说到的关于孩子们看手机的话题啊，我觉得是大家这个目前看到孩子们在暑假当中的通病，我们都在想办法解决。但是刚才大家也是集思广益，那更多的这种办法呢，其实也是把孩子们带出去多陪伴，然后尽量的让他远离手机，也不要让手机当成这个你的替代家长。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呢，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依赖手机这件问题。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请我们的王老师再给大家总结总结，提提醒吧。
1: 像手机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更多去看原因。像刚才文博老师说了嘛，很多你看我们吃饭的一些场景都是看几个妈妈，俩妈妈在聊天，两个孩子在旁边玩手机，就是没有去关注到这个孩子当下他的需求，对吧？虽然说我们可能很久没见了，在一块玩一会儿聊一会儿，但真正孩子们需求可能是也跟他聊一聊，对吧？看他在干什么。另外一个呢，可能孩子们也是在宣示自己的一个主权，就是我长大了，我不希望总是在你的管理下。所以我看很多时候在说的是妈妈在催促这孩子说不要再玩手机了，这孩子说再过再玩10分钟15分钟，说到15分钟了，妈妈都15分钟你怎么还不放下。其实只是孩子在通过这样一个软性反抗的这么一个方式在宣示说，我希望有我一个空间，我想管理我自己生活，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所以给的一个建议就是，当孩子们长大有一些控制权时候呢，我们家长可以在一定的空间内给他一些自主权，只要他不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去伤害自己和伤害别人，允许他按照自己想法去尝试，而且相信他逐渐的去放权。那但这也要看度，也要让在孩子在让他自己去承担后果承担责任的一个前提下，事先先把约法三章做好嘛。这就是一个在这个给家长的一个小小的建议。
0: 你看，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手机的依赖它只是一个现象，那从深层次来讲，还是因为我们的陪伴少，我们给出的精神力量少。也希望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啊，然后一呢是给大家一些小方法，第二呢就是希望从根本上，我们从意识上让孩子远离手机，不要让手机替代了您这位家长的位置。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莎莎带来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各位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承德西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4: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4: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0: 叮当，手掌心。这些动听的老歌，就是您珍藏在手掌心里的那份挚爱吧。当夜色升起，依然动听，就是要带着这些依然动听的歌，环绕在您的耳机和心间。欢迎您守候收听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张国荣，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怕。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

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王力宏，你不知道的是，有些人说喜欢你两三个月就消失了，有的人两三年不联系但依然爱着你。这路遥马急的人间，你在他的心里住了多久，这个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张惠妹，记得，继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谁

林俊杰早恋呢，17岁就谈恋爱了。当时因为和女朋友吵架，这人吧一吵架就开始对未来产生怀疑和迷茫。后来林俊杰就借着当年的这份情绪写了这首《记得》。17岁，您在做什么？邓紫棋17岁已经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音乐 EP。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回忆的沙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形象塑造了歌曲灵魂，融合轻摇滚与民谣元素，旋律悠扬且富有诗意，歌词通过航行传递自由与归宿的主题，既有冒险精神又充满人文关怀。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爱你是我最寂寞的表达。词人谢明旭写给张信哲的一首《我真的愿意》的歌词，真的是让人听过之后很心疼。《我真的愿意》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心事》专辑当中。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对他的演唱会。这侯明昊呢是学音乐出身，本身条件呢又非常不错，关键胆子还大，经常会选一些难度非常高的作品挑战。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刚刚我们听到的侯明昊翻唱丁世光的这首 Simon， 对不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李健一首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传奇写的时间真的是挺久的，李健呢也曾经自嘲，他说写这首歌用了七八年，走红呢又过了七八年的时间。的确这首歌也真的是挺传奇的。您说哪首歌来得容易呢？哪首歌不都是青春的置换吗？有一些歌写的时间可能还要长，比如说李宗盛的这首《山丘》，当年曲子出来之后，写词足足用了10年的时间。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承德西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误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有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2004年是大家还在疯狂的关注彩铃的时候，那个时候您用过什么彩铃呢？飞儿乐团的一首《我们的爱》绝对是彩铃界的佼佼者。这首歌的编曲呢非常出彩，加入了钢琴和弦乐等元素，还采用了慢摇滚乐的一种编曲形式，在当时呢一听就是飞儿的歌。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心灵，我会好好的。这个世界呢，嘴硬的女孩还挺多的，你问她心里怎么想的，她其实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还是说了一句，我会好好的，没事儿。当人受到伤害之后呢，想到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差别挺大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当中，这个男人他想到的是，没有我你怎么办，何润东。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1: 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码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音乐频率 FM102.4， 晚上22点，敬请收听。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59分。

叫哈迪尔，是新疆军区原昭苏军马场的一名木工。哈萨克诗人说，世上走路最多的是哈萨克人，世上搬家最勤的是哈萨克人。哈萨克的繁荣诞生在迁徙中，哈萨克的历史谱写在转场中。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人生中最遥远的一次转场发生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

在林峰下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哭的声音。班长，我们越来越虚弱，不知道天亮了几次了。

这是我最小的弟弟别里克，西北工业大学学生，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仍和75名同学在这座北方工业重镇实习。他是班上唯一的少数民族学生。几个月以后，3000军马在伊犁大草原排成长阵，从昭苏向乌鲁木齐进发。

队将徒步行走1200公里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乘火车赶往8000里外的唐山。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静，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李连璋，哎，李连璋，哎，新疆军区命令，昭苏军马场向唐山运送的3000匹军马，限50天内到达。50天？是。现在唐山满大街小山一样的废墟啊，汽车拖拉机挪不动道，使不上劲儿啊。咱们这些军马将成为唐山重建的活装甲。更何况，老百姓过日子。
1: 地得种，田得耕，哪样都离不开他们。
0: 哈迪尔，一句话，这3000军马要为唐山重建出大力啊！宋马队160人，分成8个小组，你被任命为第二小组组长。
2: 好，
0: 李连璋，
2: 这马我原本就是非送不可的。
0: 好，哈迪尔，这次送马，你是第一个报名的，你胆大心细，责任心强。
1: 还是远近闻名的活地图啊！第二小组交给你，组织上放心。李连璋，我父亲常说，华迪儿，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后代。他参加过开国大典阅兵仪式，在骑兵方阵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后来军马场组建，他成为第一代职工。我12岁那年，他因公牺牲了。 我和别利克是国家养大的，当然，去唐山，我也是有一点点私心的。
0: 私心？
1: 是的，我想替别利克报恩。别利克，你弟弟。别利克，在唐山遇险那天，我正在下榻草原。 给一批难缠的牧马接生，我看见碧绿的青草，洁白的羊群，枣红的骏马和墨绿的大松，心里充满喜悦。压根儿没想到，几小时前，我的亲弟弟已被埋在了废墟下面。
0: 我欠别利克的，更欠那些拼死救他的汉族兄弟的。巴萨克人常说：“知恩不报，不如路边的石头。”嗯，哈迪尔，我理解。这样，早晨6点，马群在草场集结，你带20人，400匹马。 马群过于庞大，所经之地垦吃踩踏，搞不好会把牧区的草场夷为平地。所以，我们选择的路线尽量避开公路和牧民聚集地，主要行进在无人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啊！哈迪尔，我先走了。
1: 哎，等等等等，李连璋，我想带上长虹。
0: 长虹，他可是千里挑一的宝马呀！
1: 你舍得吗？哎，说实话，舍不得。长虹是我的战友，也是最优秀的功勋马。1岁那年，我想驯服他，他干净利落地踢断了我一根肋骨。后来整个昭苏草原，只有我能骑在他的背上。这次远征。
0: 他一定想陪我去呢，哈迪尔，你的马，你决定，我先走了。撤！撤！李连璋，
3: 路上一定要小心。
0: 全体注意，纵马队所有成员都是军马场优中选优。 虽然大家民族不同，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3000军马安全抵达唐山。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0: 好，第一组出发2个小时后，第二组出发。前面马队扬起的尘土，就是后面队伍的向导。开吧！
4: 各位，
5: 全场的好运。
2: 大营求了，夜骑兵了，黑土龙了。哎，哈哲大哥，哈哲大哥，等等我吧。哈哲大哥，哎，等等我。哎，
3: 萨斯县，
2: 哈哲大哈萨克人常说，一勺一勺攒下的东西，不要用捅刀出去。
1: 军马场一下送出去3000军马，不心疼吗？哎，阿珍，兄弟团结，牛羊成群，这些军马我们是送给自己亲戚的。
2: 亲戚？哪来的亲戚？我们不是去唐山吗？对，没错，
1: 我们哈萨克的祖先是乌孙国人。 乌孙国自古就把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当作亲戚，为啥？因为汉朝的西郡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就住在我们昭苏的下特河国。打那时候起嘛，伊犁大草原哈萨克人就和中原地区的汉族兄弟。 成了血脉相连的亲戚。来来来，你往哪儿看？啊，西郡公主的马车轱辘影子还在那个地方呢。<笑>明白了，唐山人是西郡公主的娘家人。哎，对的呢。<笑>阿和庄里大哥，哎，
4: 哎，约根，
2: 你是军马场最好的兽医，也是著名的阿肯。
4: 我阿他说，每一位阿肯都是一座图书馆，你能告诉我伊宁的斯大林大街啥样子呢？哦，当然可以呢。那个地方嘛，有黄墙红钉的房子，有高高的白杨树，还有西洋式的马车，还有二级步车，你知道吗？
2: 那北京啥样？去过天安门没有？哦。
5: 北京嘛，哦哟，那个地方，哎，我也没去过呢。我跟你一样，也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哎，
2: 叶根，哎，我听说你是瞒着你阿达图图报的名吗？耶，我17岁了，我可不想躺在昭苏的毡房里都酸掉了。<笑><笑>我想看伊宁的斯大林大街，看乌鲁木齐的。
4: 红旗石唱，
2: 还想看毛主席、赵国寿的天安门。等我从唐山回来，你就像英雄一样了嘛！哦，哦哎、
4: 英雄，
2: 叶根，你为啥要当英雄呢？哎，邻居和亲戚们都来看望和问候，姑娘们也对我敬佩不已，家里热闹的。
6: 像过街一样，哦，
7: 叶根呐，像媳妇了啊，像媳妇了。哎呀，你这个小八郎子，哎，路还长着呢啊！就是嘛。东北干，东北，见没有？那还抓住龙了吗？龙哥，知道了。撤，撤。这个蒙古汉子吼什么吼？
2: 这。
1: 摩根脾气打得很，刚才跟他说话，他不理我。摩根，在他们蒙古语里，意思是神射手。他嘛，这也配得上这个名字，是咱们军马场头一号的驯马师。不过脾气也像烈马一样，你不要招惹他啊。他这几天。
8: 心里不知道藏着什么事情，哎呀，
1: 魂儿都没有了。问了也不说。哎，大家听摩尔根的，往东边赶，啊，往东边赶。阿哲，阿哲嘞，
8: 来，
1: 给大家来一点吧，啊，来一点，来一点，阿哲嘞，来一点。
8: 哎，拿出我的冬不辣。 草原的鲜。

0: 走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必须翻越一座冰大门。冰大门我走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像第一次。积雪下面是厚厚的冰层，脚踩上去就像踩在刀刃上一样。马驮着沉重的物资比人更艰难，在这天路上挣扎前行，稍不留神，人和马就都没了。
1: 阿爹大哥，我吸进去的每一口气都像打着冰针，脑袋昏沉的像灌满了铅，脚底下软绵绵的。
0: 眼看，小心点啊！这座冰大板海拔4000米，空气稀薄，缺氧，天气也变化无常。眼看，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啊！
1: 阿弟大哥，为啥？我们一定要走夜路啊！
0: 眼看，你不知道，这个白天阳光强，积雪会融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雪崩。走夜路反倒安全一些，不过白天化的雪水夜里全冻成了冰壳子。对，小心点啊，小心点，一步一滑也得打起12分的精神呢。
2: 哎，
3: 阿弟！
2: 哎，
3: 李连上来了。
4: 咦，阿弟，怎么样？走了整整7天了，今天怎么样？
0: 好着呢，李连长，你和3名战士，护送2个小组，来回奔波，真够辛苦的。
2: 叶根，一会儿我和长虹走在最前面。你紧跟着我，
3: 好，
2: 千万不要慌啊！大家再仔细检查一遍啊！
5: 弗兰，
6: 这个地方绷紧一点。
7: 阿斯雷刀，
8: 一铁门是吧？
6: 没事。
9: 大家跟紧哈蒂尔，我负责殿后。山势会逐渐陡峭，有的坡度在50度左右。B小组花了很长时间才登上坡顶。大家千万小心啊！
1: 阿爹大哥，
2: 咋了？
1: 我的马，他不愿意走，他的腿在抖。
2: 眼看，缰绳不要拉得太紧了，马头需要保持平衡。你紧贴山壁走。眼睛盯住自己的脚，千万不要往下看啊！
9: 大家听着，踩稳了再走，每走200米歇5分钟。
10: 怎么了？
2: 不好，有情况，快走，快走！
10: 迎接山壁，护住头。
11: 拉住缰绳，别让马群失控。
1: 好险啊！哈蒂尔大哥，那些石头正好落在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
2: 这是黄羊踩动了石头，长虹先听出来了。眼根，头马会扔山、扔风、扔危险，紧跟着他啊！
1: 可这路太难走了，这不是路吗？根本就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槽子。
2: 怎么了？要哭鼻子了吗？当年张骞、班超还有西郡公主都是这样翻越天山，历经千难万险走过来的。
1: 我走不动了，那皮大爷他抖得像纸一样。头也晕晕的。哎呀，
2: 这个是缺氧，歇一下会好一点。哎，大家注意，前面有挖矿留下的坑洞，被雪盖住，不好判断。大家紧跟我和长虹。
12: 布拉德，
13: 布拉德。
2: 喂，叶天。
14: 救命！救命啊！
2: 长虹，长虹，上！
14: 救命！
2: 咬住严哥的衣服，往上拽，往上拽啊！
12: 上来了，上来了！
15: 好险啊！
2: 大班，你要收走我的长虹吗？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兄弟严根的命啊！

0: 这里说长虹的脊椎断了，他站不起来了。
1: 我知道，
0: 天亮前队伍要追赶上第一小组，长虹没办法跟我们走了，可留在这里又会被狼吃掉或者饿死。
1: 不，李连长别说话，你把手放在长虹的脖子上，你摸摸他的脉，他的脉还在一下一下的跳。妈是哈萨克人最好的朋友，广阔的天地间妈是最善良忠诚的。
2: 阿爹，阿爹，我奶奶说善良忠诚这两样东西最容易被辜负。阿爹大哥，哈萨克人从来不杀不会说话的朋友，你看见吗？他在哭，他的眼泪在吧嗒吧嗒往下掉，他把人类当作朋友，我不允许杀他。
3: 燕根，现在最难过的是我，是我。长虹是我的兄弟，他跟我翻过十次天山，渡过无数条河，赶过上万匹马，他一岁时骑单过我的肋骨，长大后却三次救了我的命。长虹，长虹，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撒欢奔跑，就像这红色的风刮过草原。我多希望你高傲的头颅永不垂下，就像早晨的太阳。可你为什么只会流泪？你应该助助我，我辜负了你这位老伙计呀，长虹。
0: 阿爹，我和你一样难过，可长虹是功勋骏马，我能让他在这儿受苦。我们要不要开一个临时的党支部会议？
1: 不用了，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长虹是功勋骏马，他会选择有尊严的离开，而不是被狼吃掉或者饿死。
2: 不能杀长虹，
3: 这太难过了。
4: 我也不同意。
2: 对，不同意。
5: 同志们，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生离死别这种痛我更懂。我想请大家听一听我的故事。我的未婚妻叫高小妍，唐山大地震，她永远的离开了。你们看看这个，
6: 李连长，这是你的军帽。
5: 对，你把它翻过来，大家看看军帽里面。
6: 手绢，还是丝绸的？
5: 是，这是小妍留下的，上面

0: 上面写着我俩的名字，还有两朵马兰花。他说，这是咱们昭苏大草原的马兰花。你看，临行前，我把它缝在了军帽里，这样一路上，它就会陪着我了。 小妍，她是一家部队医院的护士。我们原打算去年11结婚的，可是一切都停在了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
1: Yeah!

0: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居方群。
1: 在废墟里生长。
0: 第二集。
2: 没事，来，快抱出去！高护士，你怎么样？
3: 腿，我的腿动不了。
2: 来，快快快来，小心余震啊！不行，咱压得直死了，搬不动了，再来。整个灾区还没开进来一台轿车，清华岗都卸不动这些楼板，
3: 怎么办？
2: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同志，请帮我梳一下头。
2: 你说什么？
3: 请帮我梳一下头。我是护士，我知道自己走不出去了。谢谢。大家已经尽力了。我未婚夫最喜欢我这两根辫子，他在新疆昭苏骏马场，离开前我想好看一点。
4: 小燕，我给你梳。
3: 别哭，梳子在我上衣左边口袋，右边口袋有块手帕，
4: 好，
3: 请帮我转交给他，告诉他我有两个遗憾，党员没能转正，婚也结不成啊。
5: 小妍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姑娘，那天他值夜班去药房取药，刚好走到大楼外边，地震来了， 他一点没有迟疑，跑向楼里寻找孩子。于震来的时候，他把孩子死死地护在身下，自己的双腿却被几块楼板压住了。小岩走了，他没能从大地震的废墟中站起来，可他一直站在我的心里。同志们，我希望大家都别哭，像送别战友一样送走长虹。
6: 阿赫卓嘞，
7: 哎，
6: 哈萨克人伴着歌声来到世界，伴着歌声走进坟墓，送长虹回家吧。唱起来。
8: 战马心胸辽阔，
6: 长虹
8: 在崇山，
6: 水流走了，石头还在，你就是另一个哈迪尔，
8: 却看不见。
6: 来世你做人，我给你当马，
8: 我的山
6: 拖着你去看大千世界，
8: 飞上天空不再
6: 回归了。我的战友，
8: 我的山，
6: 我亲自送你上路，
8: 飞上天空不再回归。

许回头。

0: 人呢？看不见了，啥都看不见了。哎，何地儿大哥，连长，阿塔，我掉队了，阿塔，我掉队了。 就剩下雪清和我，雪清，雪清，你害怕吗？我好害怕，我不该来，我不该来的，连命都要丢在这里了。撒三爷。
1: 谁？谁在那？恶神，恶神爆出来了！撞上邪灵了！这么大一个家伙，比地雷还大！阿塔，阿点大哥，连长！
0: 雪清，雪清，雪清，你不能丢下我，我们两个，
1: 快离开这个鬼地方！这，快离开！这，这，雪清，我的脚，我的左脚。 被马腾掏出来，停下！停下！救命！救命！啊！啊！
2: 在那儿，汉迪尔大哥，快看，他的脚被缰绳套住了，吊在马身上，马还在狂奔。
3: 我想办法让他绕圈，减速。
2: 这，这，我这边，哎，托马根，好，撤，嗨，套住了。
3: 也是，受伤没有？快快快，解开马镫，把他的腿抽出来。好，哎，哎，哎，算他命大，没有砸在马肚子下面。哎，这该死的雪清，我打！
2: 住手！我们哈萨克人不打马，马肚更是碰都碰不得。
3: 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你忘了吗？哎，他差点把伊尔克活活拖死啊！我给他检查一下。哎呀，应该没有骨折，但擦伤不少。哎，莫里根，
2: 哎，
3: 去我的马达连里把酒拿过来。
2: 好。
3: 哎。哎。
2: 我要回家，我不去跳山，我不该来的。阿迪尔大哥，他会不会脑震荡了？我看一下，叶根，醒醒，我来了，还有摩根。 别害怕啊！睁开眼睛，看着我，看着我，我是谁？
0: 阿迪尔大哥。
2: 啊，对，他呢？他是谁？
1: Morgan.

0: Nose monsieur. Quelqu'un? Mettez que chevalant de Ming Ying. Ming da de heng ma. Là là, qui là, qui là? Coco nai cha.
1: Kadir 大哥，刚才我看见了一个人影子，我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魔鬼，他的头发长长的，飘啊飘啊，就在那边，吱吱呀呀，发出了怪怪的声音。哎呀，
0: 那是一座废弃的敖包。 包前的经幡，大风一刮，随不条子满天飞，就像人的长头发，那吱吱呀呀的响声是羊圈的破栅栏，木头烂掉了嘛，风一吹就吱吱呀呀的响。我刚从那边过来，看得清清楚楚的，哪有什么魔鬼？你这个小八郎子，
1: 那另外一个。
2: 肯定是魔鬼，就像一个大大的圆球，砰的一下就炸出来了嘛！<笑>哎呀，那个嘛是旱獭，草原上的老住户。<笑>叶肯，你被自己编的故事吓破胆了吧？<笑>
3: 我
2: 连这血清马都被你吓疯了，不过他可没你哆嗦的厉害。<笑>
3: 就你这胆量，还送马？马送你还差不多，送包。我不是送包，你才吓破胆了呢。你敢拿烂泥巴扔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今天不把你按进泥井里滚三圈，我抹了根三个字刀就写我。
0: 胡说，摩尔根，他先动的手。摩尔根，他还是个孩子。 又刚受了伤，哎，哎，叶德根，嗯，马是非常聪明的，你在马背上很小的一个动作，它都能感知到，你紧张，它会跟着紧张，所以遇事一定不能慌，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哎。
0: 这个雨说停就停了啊！哎，哈迪尔大哥，
1: 彩虹，看，天边有彩虹。
0: 哎，对了对了，彩虹，
1: 彩虹那边就是唐山吗？
0: 哼，胆小鬼，怎么不哭了？你才是胆小鬼！哎，行了行了行了，艾利根，掉了队，你觉得孤独？ 但天山的雄鹰比你更孤独，你觉得寂寞，但草原的狼群比你更寂寞。你看，这些狼毒草，积满了荒凉的河谷，顽强不屈的生长，我们还不如一棵草吗？啊，我知道你刚才很绝望。 可想想唐山几十万人压在了砖瓦下面，别勒克就是其中一个，可他活了下来，唐山也活了下来，对吗？活着就能看见彩虹。阿杰
3: 大哥，我懂了。哎，走吧。
0: 李连长他们还等着咱们呢，摩尔根，把你的腰刀给我，干啥？哎，你看，你看，你的马鞍子里有杂草，把马背磨破了，马鞍子需要加厚。我马背上这条黑灯芯绒褥子，给你铺在马鞍子上。哎，不过，接触马背伤口的地方。 要割开一个小洞呢，啊！哎哎哎，
1: 哈迪尔大哥， 等熏肉褥子很金贵，割破了太可惜了。
0: 哎，妈，家兵之本，国之大用，一条褥子能比得上马金贵吗？好了，上马归队。
2: 叶根，您的翅膀是靠自己飞出来的。

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火汉，快看，一望无际的火汉！哦呦，
1: 太漂亮了，
2: 太壮观了吗？
3: 开得真好看，
2: 简直是前景啊！哎，咱们是不是走错道了？
4: 大哥，快看！
5: 天山雪莲，小巴凉子，天山雪莲可不是在这儿。
4: 那在啥地方？
5: 转身往后看啊！天山雪莲生长在3000到3500米的雪线上，只有到了盛夏，它才能抓紧短暂的好时光，把积蓄的力量全部都迸发出来。
4: 那才是傲骨岭上的高山精灵呢！哦，好大的鸟，怎么回事？还带着花点点。他们也在抓紧时机，这个季节，他们要拼命吃，产好卵，抚育后代。这片美丽的山坡是他们的家，咱们只是过客。<笑>
2: 哎，出发了，出发了啊！宿营地在前面500米，到了宿营地啊，大伙抓紧时间起灶做饭，吃完饭早点休息。今天啊，咱们有牛肉罐头，哎，
0: 牛肉罐头啊，太好了，哎，太好了，
2: 有酒没有啊？我想吃雪白的奶豆腐，还有刚出锅的炸油锅子。
4: 哎，你那是白日做梦的吗？去哪儿？<笑>比尔肯，你伤好点了没有？啊，
2: 好些了。
4: 到了乌鲁木齐，我请你吃最好的奶豆腐、油果子。<笑>哎，马跑了一路，身上有汗。到了宿营地，大伙先把马溜一溜，再卸鞍具。马鞍卸走了。
2: 马被会打粮，还有喂马的时候先饮水后喂料，免得马胀肚子。听到了没有？二，走，知道了。
6: 放心啊，哈迪尔大哥，我们绝不马虎。走了，走了。哎，走了，走，走，走。
2: 一连串。
7: 阿迪尔，哎，李连长，阿迪尔，啊，啊，周丽，我正找你呢。咱们这些马有什么状况没有啊？李连长，绕宿草原，流窜着一个古老的禁忌，悲剧的母马，无能远行。可是这次时间紧，任务重，还是有几匹生育能力旺盛的母马，跟上我们一起出发了。 其中一匹马，昨天受了小马，身体弱得很，经不起颠簸，已经死掉了。还有一匹马，贴着山边行进的时候，被树枝划破了肚皮，肠子都掉出来了。我给他做了手术，又打了2天针，哎，没想到，居然他就挺过来了。嗯，
8: 希望他能安全到达唐山。
7: 就是就是，
4: 李连长。 刚才我看见几只秃鹫在那边盘旋，估计前方有狼群出没，不然养不了这么多秃鹫。我们的马在军马场很少见过狼，这一带的狼又不怕人，再加上地形不熟悉，一旦马受惊四散奔逃，狼的机会可就来了。
9: 好，我通知护送马队的战士，枪不离手，加强警戒。
10: 宿营地到了。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0: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0: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7: 爸爸。
6: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北京时间的23:04，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星光慢摇吧。晚上好，我是凯莉。生命只有一次，而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找到自己前行的方向。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留言互动。接下来听到的歌《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学生时代我们比分数，初入职场的时候呢，我们会比收入，多年之后我们可能才会明白，生活很多方面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人生没有一劳永逸，甚至打击和压力可能也是一种常态。但人生真的只活一次，究竟需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怎么样去过好一生，这个才是最值得考虑的问题。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到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郑秀文的一首《值得》。前些年呢，有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接触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已经有50多年，而得奖的时候呢，已经是年过90，但是他并不觉得浪费时间，因为这个探索的过程本身呢，就带来了他一生的充实。所以怎么样度过时光，怎么样找到自己最值得追求的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问题。来听到许巍的《蓝莲花》。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

我们总是习惯于纠结得失，但是后来才会发现有些事情可能更重要，比如说发现自己的兴趣，表达独创的想法，这些都会比暂时的分个高低先后更有意义。今天来和各位探讨找自己，大家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继续和你分享到萧敬腾《梦一场》。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FM 1024河

0: 一个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就是了解自己，但可惜人生散碎的目的太多，诱惑也很多，但是我们还要记得生命只有一次，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向，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慢慢前进。
1: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
0: 感谢这两个小时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星光漫摇吧，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明天晚上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束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哎呀，这时间嗖一下的又到星期四了，多少朋友现在可能也解释不了目前的状态吧，就是每天挺累，按常理说应该挺累吧，会感觉日子很漫长，但现在又觉得又累又慌张，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每天的时间不够用，规划不了两件事情就又睡觉了，是这样吗？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稍微放低一点对我们自己的要求，比如说每天呢，我们少规划一件事，把节奏尽量的放慢一点，其实这并不影响我们依然努力的划过星河，跨过月亮，迎接更美好的自己，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继续周笔畅带来这首最美的期待。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谭咏麟的一首《讲不出再见》。人们在说再见这两个字的时候态度真的不一样，有人说再见就是满怀诚意，是在说我想和你再次遇见，而且希望尽快，就像早上您和小宝宝说再见的时候的那个态度。有人对自己早就不想交谈的人说一句再见，哈，真是又解气又痛快。有人呢也没有多想，再见就是说说哈，就是说我要走了的意思。就像再见有的时候我们也说拜拜，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拜拜这两个字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就像是四个肉串的词，仅此而已。而有些再见真的是一种郑重的告别，未来不能再拥有了，让我们说一句再见，说再见表达一种舍不得的情绪。汪峰，再见青春。

世上特别憋屈的是越等越大的雨，是越爱越远的青春。青春真的好啊，可是真的抓不住啊，只能尽情的感受，然后目送他离开。如果还能再过一次20多岁，那该多好啊！那个年纪身体更抗打，那个年纪呢不畏惧漂泊，那个年纪经得起轰轰烈烈，那个年龄哭啊笑啊，都更尽兴。那个年龄没有那么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活得轻松，活得烈马青葱，不为他人的目光所累。那个年龄真的烦恼愁思都能化成歌，对吧？小虎队，庸人自扰。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

0: 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这里是 FM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5: 一首《爱错》22年了，依旧在歌坛闪闪发光，而且光芒越来越耀眼。当年您特别关注到这首歌的 MV 了吗？《爱错》的 MV， 王力宏饰演了一个拳击手。为了这几十秒的镜头，王力宏特地跑到了健身房去苦练了一个多星期。一方面呢是锻炼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要特别训练一下拳击动作。另外，王力宏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好友吴建豪友情演出，他俩展开了一场龙争虎斗的搏击赛。吴建豪那可不是随便选的，他的条件太适合去拍这个 MV 了。吴建豪有武术底子，身材也是相当符合定位。吴建豪也不拉胯呀，当时他呢正在泰国拍广告，听到这个邀约之后立刻答应下来，而且呢在紧张的档期当中特别空出来一天飞回来拍了这个 MV。 吴建豪呢也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为了在镜头前更好看，他也专门啊跑到空档的时间去练习线条啊，锻炼肌肉。好，那今天呢我们再次重温这首王力宏的《爱错》。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是大英和肖战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孙怡填的词很有意思，大概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啊，突然呢看见了一个人以后，心生爱慕，一见钟情，但那只是一个擦肩而过，这个人连个挽留的机会和理由都没有，只能嗔怪这秋风无情。你说这秋风怪谁啊？这秋风真是招谁惹谁了？有的时候确实可能呢，有那么一瞬间的一见钟情，那只是一瞬间的妄想。蔡琴，心恋。

人生可能呢，就是会有一些无奈的瞬间，比如说看到喜欢的人和另一个人甜蜜的时候，或者说身边没人相信你能成功的时候，再或者一个人难过需要亲人好友陪伴，他们却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再或者就是当你觉得特别累了还必须继续奔跑的时候，或者也没那么高深，就是孩子问你的那道题你是真的不会啊，或者你费劲巴拉的终于研究明白了，你又费劲巴拉的给他讲了半天题，他还是用茫然的小眼神望着你的时候，那时候该怎么办呢？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说问问 APP 怎么解啊，您就别跟那儿自己费劲儿了，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别琢磨了，两个人先玩一会儿再说吧。现在呢，我觉得有一种胖，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叫做辅导作业肥，毕竟呢辅导作业的时候多少朋友的压力骤升，皮脂醇就爆表、哦、玩一会儿啊，轻松一下，玩一会儿。路虎波浪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没苦硬吃。最近呀，没福硬享和没苦硬吃纷纷登上了热搜。这是来自网友对一种生活状态的总结和调侃。老一辈没苦硬吃，年轻人没福硬享。没福硬享呢，是指现在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观，爱吃什么通通安排，存上钱了就去旅游，绝不亏待自己。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没苦硬吃，主要是指过于节俭，最终搞坏了身体，花了更多的钱。所以呀，没苦硬吃在这里与自讨苦吃有着同样的意思，强调一种非理性的寻求苦难的行为。那么没苦硬吃、自讨苦吃应该怎么用英语来表达呢？ Ask for trouble， ask for trouble，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英文表达，意思是做一些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问题或者困难的事情，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比如 He is asking for trouble， He is asking for trouble， 他属于是自讨苦吃，没苦硬吃。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荣浩的一首《年少有为》。有些时候吧，爱的错过就是因为自卑嘛，不好意思表示，然后就错过了。其实他对你的感觉怎么样，你可以小小的试探一下。比如说呢，如果你感觉有人在看你，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表或者是戴手表的那个位置。如果那个人在看你，他也会下意识的看看自己的手腕和手表，很奇怪的。还有呢，据说当一群人大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向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人。试试看。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天天，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我先飞了。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京城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保定还有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今天天气为多云状态。
0: 是的，这天气多雨，大家出行啊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带好雨具。早上的出发路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我们照样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啊。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每天我们都会更新一道题目，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甭管您答对答错啊。
1: 是的，
0: 那今天的题目我们照样还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一些经典角色。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进来，您能看到我们其实 一样还是三道题啊，三张图片。
1: 是的，这三张图片呢对应的是我们80后90后非常喜欢的三部剧，而且它的这个重播率也很高，暑假的时候经常反复的播，而且
0: 尤其第二部我爸妈也可爱看了就小时候经常跟着家里人一块儿看，就属于你一放学他就开始演了，还挺搞笑的。
1: 看完之后呢，你就变成那个北京口音了，
0: 是，
1: 全都是这个胡同里边的那些家长里短儿。然后呢，第一部剧呢，我觉得是和神话有关的，
0: 是的，
1: 这也是咱们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个神话故事了，很浪漫啊，同时充满了勇气与感恩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记录到了一位人物他的成长，神话人物。那么第三部剧呢，我觉得就是属于是什么呢，叫偶像言情剧啊，类似于这样的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于8月1号起施行，提醒大家8月1号之后办理贷款，务必要仔细的核对完整综合年化成本，留存公示凭证，理性借贷，依法守护自身的金融消费合法权益。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经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1: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截止到7月24号，年内呢已经有1859家国内的商业银行线下网点关停，其中呢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点占比接近80%。
0: 继续来关注出游方面，全国多地推出了文旅智能体，上海推出了城市生活智能体，叫沪小游，它的服务范围覆盖游前规划、购票，还有途中导览全流程。那截止到今年7月初呢，累计服务游客近2000万人次。另外，贵州也打造了 AI 智能体，叫黄小溪，为游客提供行程规划、一键订购、AI 伴游、游记生成等一些服务。
1: 今年暑期，一批独具特色的宝藏小城热度攀升，比如说江西的景德镇、新疆的博尔塔拉、贵州的安顺、黑龙江的伊春等，成为了热搜最高的一些小城。
0: 再来关注健康，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要求所有感冒领口服制剂说明书要统一增加，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强制警示语。
1: 近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为一位心衰患者完成了仅75克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这颗人工心脏呢是完全国产自研的全磁悬浮辅助装置，整机仅为75克，那也是目前尺寸、重量均最小的人工心脏设备。目前的人工心脏在患者体内平稳运转，患者恢复良好。
0: 再来关注消费，美团宣布旗下的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近日全面升级。新版的小团在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可以结合实时的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一些各类的本地生活服务相关的操作。
1: 近期，北京、上海等地茅台直营店已经将53度500毫升的飞天茅台的售价提升到了每瓶1719元，高于爱茅台平台每一瓶1639元的售价。
0: 继续我们来看热门消息，日前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两所大学将两校的校友企业家拉进了同一个科创朋友圈，集结100余名科创校友对接资本，引发关注。
1: 近日，网红博主叫做李耀德，将西藏文旅颁发的50万元的奖励当中的10万元啊，他捐给了嫣然天使基金，用于贫困家庭纯恶劣儿童的手术治疗。李亚鹏昨天回应感谢李耀德。
0: 继续把目光来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近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那如果说此判决最终被韩国高法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会被视为无效。
0: 再来关注德国汽车制造商保时捷近日宣布，到2035年前将在德国进一步削减约5000个岗位，加上此前已经决定削减的约3900个岗位，保时捷在德国累计将减少约8900个岗位。
1: 科学家最新证实，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将会从海洋释放大量的热量，很可能使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足联官方日前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当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
1: 关注文娱动态，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吉祥物京朵朵近日官宣。据悉呢，本届百花奖将于8月7号到10号在北京举办。
0: 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联合发起了纪录片暑期档千部限免的活动。本次活动呢，遴选了1000多部经典的优质纪录片，即日起到8月2号，限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

0: 免费观看。
1: 近日呢，安徽卫视啊，把国内首部全 AI 制作的短剧《桃花潭记》直接搬上了黄金档的大屏，还引发了关注。
0: 再来看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播出距今已经20多年了。那当年啊，剧中如萍和杜飞约定在大同车站见面，而就在前两天，当年杜飞的扮演者苏有朋发布了他在大同南站赴约的视频，说跑了20多年，我终于跑到了大同。
1: 经典的剧集引发大家的回忆杀，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咱们一起来猜一猜当年伴我们长大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猴哥，古人都穿拖地的长袍，那他们上厕所可咋整啊？
2: 你管这么宽，师傅知道吗？
3: 首先，长袍不是你想穿想穿就能穿，普通老百姓为了干活方便是不会穿长袍的。另外，古代的等级制度森严，如果老百姓穿了不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衣服是会受到重罚的。电视上那些穿着华丽拖地裙摆的古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的贵族女性，这种长袍就跟现在的礼仪服饰一样，只有重要场合才会穿，平时啊，他们也是穿不拖地的衣服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脏了，反正贵族也不用自己洗衣服。
0: 哎呀，有钱人的快乐咱根本就体会不到啊。
3: 最后说一下穿长袍的人怎么上厕所，因为穿长袍的都是贵族，所以他们上厕所的时候呢，大多都是有单间的，基本上就是撩起裙摆或者把这个裙摆卷起来就行。条件好的呢，会在上厕所之前去旁边的更衣室把长袍脱下来让下人保管着，方便完了之后再让下人伺候着穿上。
0: 哎呦，所以当贵族也挺惨的，想上厕所还得换衣服，这要真是闹肚子你可咋整？你说说。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8: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有奖打卡啊，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今天的题目呢，这样是看三张图，请您来猜一猜，这是童年八零后九零后童年特别喜欢看的三部经典的电视剧，哪三部电视剧啊？包括里面的这些角色，您还认不认识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啊。
1: 来，我看看大家的答题，我觉得有一些朋友还是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说还有一些角色看着挺眼熟，但是呢不知道是谁。比如说尾号是9295，说今天呢咋都没啥印象呢，这三个人，而且最后一个好像不是太认得，最后一个是婉君吗？跟婉君有点关系啊，你要说这个剧的作者他跟婉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是您说的这部剧。还有人说到的是这个有人答到这三道题，而且有厉害的朋友啊，田建超直接就把这三个角色，这三部剧里面的角色直接就答出来了。
0: 还有手机尾号6262这位朋友说，哎呀，我就认识第二个，我知道这个角色太经典了，说其他印象不深了。还有手机尾号2800这位朋友也是三张图都答出来了。这三张图啊，刚才我看还有朋友说蓝色老哥，他说最后一张中间那个是小草吧。哎，你看细节还是会记得的没错。还有朋友刚才说第三张是梅花三弄吗？你一看那个画风是有点像的，
1: 对，
0: 都是琼瑶剧，而且男主也是一样的，都有马景涛，都有马景涛。
1: 还有刚才还有朋友就说了第一个啊，说第一个乍一看呢好像不认得，但是仔细一看，哦，大概知道是哪部剧了。说第一部剧里面现在这两个主演好像现在影视作品要比以前少了一些啊，但是这部作品呢属于是他们两个人的代表作，当年超级经典，
0: 对，
1: 属
0: 于神话古装那一类的
1: 最早的那一波。
0: 对，那个男主呢故事线就是一直要救他的母亲，是吧？
1: 是，
0: 就女主是个小狐妖，我记得是两个人是有感情线的
1: 啊。对，
0: 然后第二个剧啊就是特别有那个市井气息，然后那个女主呢太著名了，您一看您肯定认识，年年春晚还能看到她，
1: 就是爱管点闲事儿，
0: 是，然后特别热心人啊，邻里邻居的就主要演这些事儿。然后第三张图呢您一看就是标准的琼瑶剧的那种哈，就眼含泪珠的那种剧，有的时候很苦情，有的时候觉得挺感动的。
1: 对，然后呢琼瑶剧就是这三个角色在剧里面也有一些非常感人的桥段啊，男女主角从第一开始的互不相识，甚至有点小矛盾，到后来彼此生成情愫。所以这三部剧您按我的描述也可以大概猜一个方向，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继续来去看图猜剧猜角色赢黄金小码。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看看您能猜中几部呢。那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围绕港口的规划、岸线建设、经营、安全与监督管理等作出修改和完善。
0: 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发布，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以贷30万，小微企业最高可以贷400万，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的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1: 石家庄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进入到全面实施阶段。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进入到暑期，石家庄不同类型的特色市集持续上新，比如说古滦水上市集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9点开放，市集呢并没有集中设置在一块广场上，而是利用亲水栈道和临水景观把摊位啊沿河铺开，让游客在散步观景的同时能够自然地融入消费的氛围。
1: 另外在石家庄市区知音1953东广场，即日起到9月30号持续举办夏日马戏团文化艺术市集，每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10点开放，引入了雕塑、非遗手作、潮玩、香薰纸品，包括宠物文创以及精品咖啡等多业态。
0: 石家庄又到了一年槐米飘香时，在翟英大街、槐中路、槐北路、还有梅基街、清源街、修门街、石坊路等街道上，石家庄的市树国槐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丽的时刻。
1: 招聘消息，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正定256医院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公告发布，即日起开始报名。
0: 再来关注出游方面，近日在张家口玉县召开的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上，京津冀体育部门联合发布了京津冀户外活动活力赛事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
1: 近日由中车唐山公司精心设计改造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在福建省武夷山站正式首发启程，列车呢共计八节车厢，运用载客291人，规划了五大差异化主题空间，适配不同出行群体需求。
0: 雪如意消夏西游记上周末在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正式重启，依托冬奥场馆雪如意打造夏日的户外狂欢，主打18度的清凉避暑和多场景的文娱体验。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1: 暑假，很多家长朋友希望带着孩子能够去见山见海看世界，尤其是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出去的家长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然后孩子们的暑假基本上就分为几个阶段啊，分段分时去休暑假。有的是先写作业，然后先忙活学业的事儿，然后再去玩；有的朋友呢是边玩边学。
0: 那高铁上净写作业的，
1: 那是
0: 飞机上也是，
1: 一点儿不耽误，可以穿插着进行。那么跟着我们出去呢，您可以放心，因为孩子可以在大自然当中获取到很多的知识和营养。而且呢，我们的大朋友们也可以有所收获，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放松的假期。这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期策划了大自然的孩子，像去云南普者黑、去贵州、去吉林长白山，我们的团期呢都很丰富啊。然后有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已经带着孩子去玩了，甚至都已经有玩回来的，发来了视频的一些反馈，说很开心，还想接着玩。没关系，想接着玩的朋友，您可以接着跟我们去新疆看一看，因为我们应广大朋友的呼声，新增了新疆加开团。
0: 哎，对，新疆这行程啊，我觉得咱甭管说带不带孩子，就是你一家老小啊，它是一个就跟电影《全家欢》一样，它适合所有年龄段。

0: 的人群，因为谁都需要看美景啊！新疆的景色真的太美了。如果说自然景观的话，我觉得去新疆一定是天花板。所以经常说嘛，说如果你没有怎么出去旅行过，第一站尽量不要选新疆，因为你去了之后，别的地方你就再也不想去了。
1: 起点太高了，
0: 太高了啊！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呦真美，而且值得一去再去。就新疆很大啊，南疆、北疆线路各不相同，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带队去新疆，但是大家去的线路都不一样。这一次啊，我们给大家是打磨了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哈、啊，精华线路。这么说吧，就是把北疆的这些封神景点啊，给大家一站式就是那个玩完，把它一网打尽了。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您可以看到照片，看到视频。然后呢，看到我们的日期安排，也可以扫码入群，工作人员在群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入群咨询。
1: 是的，首先来说一说有哪几个神呢？首先第一个神景点就是赛里木湖，赛里木湖要去啊，否则要不去一次的话，可能会被人说白活了。去到这儿之后，你才会觉得说真没白活，一定要去一次赛里木湖，感受一下它那种澄澈湛蓝，它那种广阔，它那种在远处有雪山有草甸，近处呢像海一样的赛里木湖，你就感觉它已经不是湖了，像海，因为它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颗眼泪啊，非常的治愈。那么第二神湖就是喀纳斯湖，像秘境一样。喀纳斯其实你别以为它只是一个湖，因为你进到喀纳斯景区，它非常大，
0: 对，
1: 它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有高山，有湖泊，然后呢有草甸，有雪山，
0: 而且它是那种蜿蜒的，就是它既有那种远远的平湖，也有蜿蜒的，就是当时我记得有几道弯嘛，有什么神仙湾、月亮湾，
2: 对，
0: 就是你每一道弯，你爬上山，你看每一道弯，它的景观都是不一样的。
1: 我们当时坐那个车上去之后呢，我们是从它那1068级的台阶的观鱼台看完了，俯瞰了整个的这个喀纳斯湖之后，我们是走下来的。走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徒步，因为它是很大嘛，你就可以徒步。比如说我走到月亮湾，我走到仙女湾，然后到那儿再去拍拍照片，近距离的感受喀纳斯湖。然后呢，你可以看到的是湖面、雪山和林海全都融入在一个取景框里面。还有第三个就是天山天池啊，烟波浩渺的感觉。天山天池它周围是被非常丰茂的水草覆盖的，所以说你会感觉到草木葱茏的感觉，湖水也非常非常的湛蓝，然后恍恍惚惚你会感觉走入仙境一样。那天池肯定也是去新疆刚必打卡的一个景点之一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是我们的三湖一次啊，这个让您把这三湖这次咱都逛了都玩了。
0: 出行体验肯定是顶配的，4晚4钻酒店，然后升级2晚5钻酒店，再加一碗和睦的小木屋。在和睦啊，你就是枕着星空入眠，特别有特色。然后美食更是了，舌尖上的新疆，你每顿吃的都特别好啊，大盘鸡、烤羊肉串是吧，然后烤包子、手抓饭、冷水鱼，回来之后一定胖3斤。然后双飞八日游，咱们之前呢是说了这个团期有7月30号的，还有8月8号的，但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进展啊，这两个团还有很少量的余位了。然后我们现在又加开了一个团，
1: 是
0: 8月13号啊，8月13号的团。
1: 每年好像新疆都得加开团，
0: 必须得加开，因为根本就不够啊，大家需求非常的旺盛。照样是主持人带队，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儿，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或者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

0: 好，早上7: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我们进入到早安奶茶时间了，欢迎各位呢可以现在动动手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来跟大家今天送出的三张图片了。我们今天依旧要猜的是咱们小的时候经常喜欢看的那些重播率非常高的，你看了一遍又一遍的那些电视剧，他们当中的经典角色。您可以通过这三张图片看看，哎，这是什么角色，这些角色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剧。而且今天我觉得这三个剧呢它横跨了三种题材。第一个题材是神话题材的，然后呢它也有自己专属的一个主题曲，大家非常的熟悉。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属于是相亲
1: 情景喜剧吧，
0: 情景喜剧啊，或者说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市井剧。第三个剧呢就是属于是当年的
1: 琼瑶剧，
0: 对，琼瑶剧偶像剧啊。然后呢第三个剧也很早了，我刚一搜我挺吃惊的，第三个剧竟然是92年的。这就比很多的朋友的年龄可能都要大一些，所以这三部剧呢放在这里邀请大家来猜一猜，您还记得他们都是谁吗？
1: 来看看手机尾号8913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剧我挺熟悉的啊，说这两个人物，因为第一张剧它那个剧照我们放了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在剧里面是有感情线的，
0: 对，
1: 而且它是个神话题材，其实它故事的主线就是男主角要去救他的母亲啊，这是故事的主角这个主线，然后但是过程当中呢又遇到了这个女主是一只小狐妖啊，两个人怎么样一起对抗天庭的那种权威啊，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0: 对，然后第一个剧我觉得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那个我没有放进来那个图片，就是觉得哇好帅啊，就是那个
1: 他还演过小李飞刀，是不是？
0: 对，那个演员
1: 焦
0: 恩俊啊，我现在一度觉得说于适跟他特别像啊，焦恩俊当时在里面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然后第二部剧呢，刚刚也有朋友说了，哎呀这太熟了呀，
1: 第二个我觉得是最熟的，
0: 这不是蔡明老师吗？
1: 是因为这个演员，您到现在每年春晚您都能看到蔡明老师。这是当时蔡明老师主演的一部情景喜剧，就是特别热心的一个北京居民啊，然后呢大姐饰演的一位特别热心，然后特别就是邻里邻居的这些故事啊，然后又爱操心啊，然后邻里邻居有什么事儿她也都帮忙啊，然后在自己家里边一家三口这种故事。
0: 我有印象，我们家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老房子的那个洗菜啊，包括这个洗脸刷牙洗漱啊，有一个大水槽子是石头做的，跟这个剧里边他们家用的这个洗漱的那个水槽子一模一样，
1: 是
0: 那会儿还用的水龙头还得拧，那会儿基本上洗脸洗菜洗漱都是用那一个大水槽子
1: 这样我们一边说啊我们也逐个的来这个用当时剧情当中的一些片段带大家回到曾经的这部剧。我们先来听听刚才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一部哈，第二部这位大姐啊，这是哪个剧情？
2: 这个卖豆腐脑这位，
1: 这是姐夫。
3: 少样这仨字，
2: 我这我记着呢，这我全记着呢。现在我叫你妈，我根本不叫名啊，我叫她哎。
3: 叫干嘛呀？
2: 你瞧这比叫哈巴狗还灵的，不是我呀。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今天啊早上起来这个卖豆腐脑这位呢他没出摊儿，咱们是不是熬点这个？
3: 爸，您说话犯忌讳了。
2: 没有啊。
3: 还说
1: 这是一家三口啊，
0: 这北京味儿
1: 能听出来了哈。然后刚刚我们说第一部，我们也来听一下第一部这个神话古装啊，来听听里面的片段是哪部剧呢？
4: 上次你恢复法力的时候没有这么快啊。
5: 也许威力太大，
6: 谁
5: 守护力？
1: 这是你说的焦恩俊的声音。
6: 是的。
4: 如果我变成灯芯，
6: 小狐狸，
1: 对，小狐狸，
4: 不知道能不能。
5: 可是那样你会，
6: 娘，我和舅舅来救你了。我舅舅他不是坏人，他忍辱负重这么多年，都要把我培养出来，都是为了造就一套新天条。您别恨我舅舅了，
5: 三妹，你受苦了。
0: 这是最关键的信息了，
1: 对，
0: 舅舅三妹。
1: 是的啊，这是主要的故事线已经给大家拼凑齐了。然后第三部剧啊是一部琼瑶剧，这个挺，我觉得这三位主角他们的身世都是挺漂泊的，就觉得像这个无依无靠的浮萍一样。而且这部剧呢也有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而且那个歌曲里面囊括了两位女主的名字。
0: 对的，
1: 我们刚刚有朋友说猜到了中间这个是小草啊，然后左边这个是青青。我先提示到这儿，我们来听其中的一个片段啊。
7: 这回我又成了陌生人了。如果你想荡荡的话呢，最好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不然我怎么晓得你那些金链子金镯子来路正不正啊。
8: 咱们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逃是因为我哥哥嫂嫂我嫁个老头做小，只好等到今儿个花轿来抬了，在半路上我找机会逃的。
7: 你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难道你没有想过单身一个人逃都未必逃得了啊，何况还带了一个孩子。
8: 我怎么能不带他，咱们都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他就像我亲妹妹一样。
1: 哎，就觉得好可怜啊！
0: 是，
1: 哎，这属于民国时期的那种悲情故事，就三个人身世都很可怜。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有都是算是离家出走的，然后也有是孤儿的，然后一块逃出来的，然后三个人从此就一起面对生活。
0: 哎呀，所以我们加上这个影视剧当时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回听啊，包括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不是思路已经相当之清晰了呢？题目难度其实并不大啊，很多朋友都说、今天的题目有点难度，主要是因为乍一想想不起来了，都很熟、一。看这个面孔都很熟，但具体叫什么，他们的剧里面又叫什么，可能还得想一想。
1: 哎，对，
0: 没关系啊，我们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直接留言，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能够获得我们今天的黄金小马奖品。
1: 我们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了。
9: 啊，你好你好。
10: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恭喜您中奖了。
9: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吧，我昨天真的是第一次参加，然后我昨天我还跟我的女儿说，我说完了，昨天那个没戏了。
10: 每天都会、
9: 觉得太不敢相信了，这真的成真了，我想成真了。
10: 我看您那个留言特别有意思，说要向女儿证明一下自己。
9: 因为我们以前单位组织活动中奖率很高，但是我从来没有中过奖，然后每次什么就是买那些彩票什么都没有中过，然后我闺女就说我绝对是中奖绝缘体。然后这次我说，因为我们两个每天早上都要一起听广播，在那个上课的路上，然后她就说这个要下载 APP， 我说要不咱们试试，这等红灯的时候我就下载了，然后我说这个编辑的内容等我到单位的时候我再编辑一下，她说哎呀你别费事了，肯定不行。
10: 没想到这一下，你看像质疑你的女儿证明，就证明自己妈妈也可以获奖。
9: 对对对，因为我们老听你们这个早安奶茶，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是那个小时候80、90的那个玩的东西嘛，
10: 对，
9: 然后我就跟我闺女总说，我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每天在街上跑，然后就那些游戏，我说都是妈妈小时候参加过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咱们那些图片，但是我通过你们的语言描述我就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太多年的听友了，就是那会儿是王伟和阿宝，然后听他们俩的那个节目，然后后来他们还来唐山做活动，然后我那会儿还都积极参与呢，我现在手机里还有保存他们的照片。
10: 那真的是我们老听众了。而且我们
9: 绝对是
10: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参与啊。然后
9: 对对对，
10: 闺女今年多大了？
9: 开学就上初三了。
10: 是把这个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9: 送给我的女儿。
10: 以此来证明。
9: 对对对，必须要证明一下。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10: 谢谢，
9: 我会一直支持的，太好了，谢谢。
0: 一提到王伟阿宝当年主持节目，这一定是我们的不能说骨灰级听众，也说也是资深听众了啊，很早的听众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一起通过互动游戏来回忆过往，回忆曾经的那期经典剧，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等待各位的答案。
1: 对，回复早安奶茶看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6啊，话题紧跟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和热点 AI 有关的三件事儿。
3: 首先来关注到暑假过半，很多孩子和家长最近都在为了作业而奋战，现在很多孩子的作业呢很复杂， AI 成为了家长帮助孩子完成作业的主力，甚至有家长坦言如果没有 AI 很多作业根本帮孩子完不成。比如说浙江有一位妈妈表示，孩子学校布置的作业啊叫文科综合作业，里面有一项要求是要给良渚出土的这个文物要立案立像，你见过给5000年前的文物立案吗？这个妈妈也很无奈啊，因为作业当中要求要写清楚这些文物的基本信息、出土地点、历史价值，而且你还得做一份像模像样的文物档案。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作业，但的确做起来会有一定难度啊。于是呢，有一些家长也会去求助 AI 啊，说这个问了很多 AI 啊，然后 AI 也给这个做了一些文物任务卡呀、什么的，然后会带着这个再去跑一趟博物院，哎，来来回回的整理资料啊，前前后后肯定也要跑好几趟哈、说但是的确有了 AI 的这种任务卡之后，孩子对于文物呢，哎，有了更全面立体的认识哈，所以现在有 AI 的这个引导和帮助，的确孩子作业我觉得有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方向。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AI 同事，说当前啊 AI 员工在银行业正在加速落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超20家银行部署 AI 数字员工，工商银行推动大模型在30多个业务领域落地了500多个场景， AI 数字员工承担的工作量相当于55000名全职员工全年的工作量。再比如说江苏银行啊，也打造了这个人工智能体系，推出了8大数字这个银行的这个行员助手，也是覆盖了很多的业务场景。
3: 当然这个也是付费的啊，说一个银行 AI 数字员工的岗位服务费大约是每个月8000元左右。
1: 再来说说 AI 短剧吧，说这个 AI 短剧大家这个看大多数是在移动端小屏端来看是吧，手机上，但是您知道吗，现在打开电视大屏也能看到 AI 短剧，就在安徽卫视。
3: 最近 AI 短剧《桃花潭记》正式上线安徽卫视，引发关注。这个《桃花潭记》是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的这个 AI 剧，全剧共20集，单集时长大约10分钟，播出时片头还明确地标注了 AI 制作。对此呢，不少网友表示太超前了，只要剧本好就行了，希望高质量 AI 能火起来。也有人说了， AI 短剧的细节这么看还是做得不到位，还是看真人的更好。也有人担心以后导演演员要失业了吧，没想到 AI 剧都能够上星了，上卫视了，这以后真人剧或者说电影产出还会有更多发展空间吗？

0: 这个太阳啊，到夏天的确是挺大，太阳
1: 透进来，
0: 对，透得特别结结实实的啊。所以大家到了夏天会觉得，哎呀，这暴晒呀、啊，加上有时候闷热呀、啊，皮肤也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说皮肤没有那么稳定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带来一个，就是帮你的皮肤变得更稳定、肤质更好的兰蔻小黑瓶的这样一个基底液，就是它是基底液啊，就是它是什么呢？你可以用在水之前当做基底液，也可以用在水之后。我的习惯是先用爽肤水，然后再用这个小黑瓶的基底液，你把它当做一个护肤的精华液来用啊，没有问题。
1: 对，
0: 就它配方呢是很温和的，而且兰蔻小黑瓶啊真的名气很大，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连续用了很多年的，因为它里面那个经典的二裂酵母会让你的皮肤就是变得很嫩，而且它又加上了98%高纯度的贝塔葡精糖的一个精粹哈，再加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它会帮你干嘛呢？调节皮肤的一个微生态，所以你用完之后觉得皮肤啊既稳定又滑溜，平时的换季的这种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哎，你坚持用都会慢慢消退，皮肤会特别的细腻透亮。
1: 对的，而且它这个小黑瓶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棒的，清爽的那种蛋清的质地，吸收非常的快，滑滑的，相当于给皮肤打开了吸收的通道，像后续你再涂水乳啊、面霜啊，吸收效率就会翻倍了。而且呢，不管是精简的护肤还是叠加其他功效产品，这一瓶其实都 OK 了。那么今天价格也非常合适啊，零期清仓的一个活动，原价是2000元的这个兰蔻的精华基底液，今天零期特惠，因为是零期的嘛，100毫升正装只要229元就可以到手了，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足够您用了将近1年完全用得完，而且不会影响它的高活性。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兰蔻大粉水啊，这个卖得特别好，平均每0.2秒卖出一瓶，它的质地呢在水和乳之间，就是它是比较稠乎的，但是虽然比较浓稠，但是它一抹呢又化水，水润不黏腻，因为它配方现在已经改良过了，所以说吸收也挺快的，那种清新的玫瑰的香味啊特别的好闻。哎，你用完之后脸呢也是非常的水润柔嫩，今天啊也是很平价，400毫升一大瓶，临期清仓，不过百拿下一瓶正装，一瓶只要89块钱起，这个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以去看看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出现，其中的承德南部还有保定，包括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天气状态跟昨天差不多啊。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石家庄今天的天气是中雨状态，温度在26到35度。
1: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有奖竞猜的题目。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朋友里面选取一位，送出黄金小马啊！我们中奖率很高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呢，照样是三张图，请您看图猜一猜，这是80后、90后啊，童年哪三部经典的电视剧呢？我们这个三张剧照啊，里边都有多位人物，所以说有一个情景啊，便于大家去答题。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说的这三部剧呢，还是题材都不一样。第一部是神话类的古装剧，
0: 是
1: 啊，是一个男主角一心要去救他的母亲这么一个故事，我们在上个小时还播放了这个剧情的片段哈，然后第二张图呢，你一看就是一个情景喜剧，太有名了，啊，因为主演年年上春晚，所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老艺术家主演的一部情景喜剧。
0: 对，街里街坊的，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部剧了，是琼瑶剧当中的一个比较早的一部作品了，
1: 是
0: 典型的琼瑶剧啊，里面呢也是写到的三个身世不同的人，然后呢因为命运的交际相遇在了一起，产生了一段又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然后呢有关于亲情，也有关于爱情啊，然后第三部剧你也可以来去这个看一看图片，看看能不能猜出来到底是哪部剧。然后刚刚有朋友已经说到了，说哎，其实每天听大家的这个介绍啊，我大概就能够猜出一个大概来。
1: 是
0: 第一部剧呢，应该是那个《倚天屠龙记》。
1: 猜的真是大概啊！
0: 真是啊，你好好看看图片，你再猜啊。
1: 然后第二题跟第三题我看都答对了啊，还有邓小棠朋友，也是我看三道题也都答对了。有的朋友说第三题记不清了，有朋友说第三题是梅花烙的。有说是梅花三弄的，就是因为你一看就是经典的琼瑶剧的那种画风啊，但是具体是哪一部来着？有朋友说是婉君，
0: 有婉君，对，今天婉君的这个答题率也很高，
1: 因为他们。